这期老歌千万别错过。这首歌叫《泪的小花》。《泪的小花》这首歌曾经被台湾的一代男歌手、女歌手曾经翻唱过，因为在台湾想要出名，你必须要在新马一带去演唱一些经典的老歌。那《泪的小花》就是被翻唱的非常知名的一首。今天呢，我们用这首歌来作为开场，来继续来听林翠萍的经典老歌。下面的这首歌叫《爱情的债》。

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台湾歌手林翠萍。1967年3月15号出生于台湾的彰化，《风飞沙》很经典啊，这是林翠萍的代表作。你有没有发现80年代哈，这种曲风都是那种欢快的哈，都是那种甜腻的，而不是像现在，你比如说新世纪千年过后的一些情歌都是苦楚的啊。因为在80年代，人们呢对于美好事物的追寻都是那种抱有着梦想和激情，似乎现在啊，人们对于很多艺术的这种追求可能有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境界，这种满足感，似乎这个时代和这个音乐已经跟不上你的欲望了。和林翠萍同一时期的歌手像吴佩玲啊、高胜美，他们曾经一起过渡到台湾的上格唱片，当时真的是风靡了一个时代啊。你想想高胜美、吴佩玲和林翠萍那个时代的歌手，他们的磁带

当时在内地是很疯抢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现在我都能够记得当年林翠萍那个磁带的封皮儿是什么样的，太有年代感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送给你们，等待你回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我喜欢你。各位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我们会为大家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家里的小物件等等啊，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另外呢，像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大家需要记好两部热线电话，一部呢是3815939，另外一部是3816939。打这两部电话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呢，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给大家提一下要求啊，就是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发布信息的时候，商家朋友切记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另外一条呢，就是发布信息呢，是从您发布信息开始算起，7天之后可以发布。比如说今天咱是周一发布的，那您下次发布信息的时间呢，是下周一就可以了啊。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嗯，好的。
1: 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都是一把一算的或者是日结的。
0: 嗯，可以。
1: 如果有长期的电工活的话，可以包吃住的可以。
0: 嗯，好。
1: 留部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8
2: 0427，
0: 嗯，
1: 3811，
0: 158-0427-3811，对吧？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会。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现招聘车销业务两名，要求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得先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9195。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性别不限，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门店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方面是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麻烦你了，又麻烦你了。
0: 没关系，说吧。
1: 那个，我想买一个啥呢？叫电动三轮车，就是说带个斗。带座那样的，完事那个是，四轱辘就坐一个人的也行，四轱辘坐一个人的，完了合适说，电动轮椅也行，就是说，得有五成新以上的，五成新以下就别打电话了，我那就不想要，
0: 那就
1: 五成新以上的，
0: 那就必须五成新以上的啊，
1: 啊，对，
0: 嗯，
1: 价钱面议吧，
0: 可以，
1: 那个。就是有那个不在呢，就是老太太不在那样的，就我也不膈应。那样行也。
0: 明白。
1: 电话是173-0427-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对对，我的微信我可以看，
0: 嗯，
1: 我去取。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
1: 再见，
0: 再会，哎。
1: 再见。

盘点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一辆，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议。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1: 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402箱货司机和装卸工。
0: 嗯，好的，工作地点。
1: 工作地点辽河左岸白鹿郡。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会。

0: 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年龄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那联系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1: 我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代车求职。
0: 代车求职，嗯，好。
1: 有个4米2高栏。
0: 4米2的高栏哈。
1: 嗯。
0: 嗯，好。
1: 完了，那个厂子我得送货，临时也行，长期也行。
0: 嗯，好的。
1: 嗯，完了给别人开车也行，单独出个人。
0: 单独开车也可以是吧？
1: 对。
0: 嗯，好。
1: 完了再出售点那个农村家养的鸭蛋和鸡蛋。
0: 出售家养的鸭蛋和鸡蛋。
1: 咸的有，淡的有。
0: 嗯，好的。
1: 嗯，咸的1块，淡的8毛。
0: 嗯。
1: 嗯。
0: 好。
1: 没了。
0: 嗯。
1: 电话。
0: 对。
1: 139。
0: 哎。
1: 9877。
0: 嗯。
1: 3159。
0: 13998773159，对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
1: 啊。谢谢您啊。
0: 好好，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大妮，有个雅迪电动车出售。
0: 雅迪的电动车要出售是吧？
2: 对。
0: 嗯，好的。
2: 孩子骑的，他那个就是两个档，最宽的跑42码，因为我。上下班骑货送孩子骑啥的，行了，8个多月，
0: 嗯，
2: 都买的其他都卖的。
0: 好的，
2: 电话是139，
0: 嗯，
2: 4277，
0: 嗯，
2: 8735，
0: 13942778735是吗？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有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霞光谷一号院。139.31平。精装修，拎包入住。88万，小一。
0: 哎，好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59。
0: 0987。
1: 7960。
0: 15909877960是吧？
1: 对。
0: 好的。
1: 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咱们这个信息是每周只能发布一次吗？
0: 对，就是你今天发完了，你就下周的这个时间来发就行。今天是周一呢，你就下周一再来发就可以。
1: 好。
0: 嗯。
1: 哎，好。
0: 好嘞，再会啊。
1: 对。
0: 哎。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吧？
0: 是的。
2: 哎，我高家路边有个大院出租。
0: 大院。好。
2: 院里头有一二楼也可以做办公楼。院里有仓库。有三个车库。有门卫。水电供暖齐全。我的电话是13709872800。

0: 1370987-2800，这个是在高家的路边是吧？
1: 哎，对对对对，交通方便。
0: 好，好嘞，没问题。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好嘞。

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有一家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 131-342-7-2556 131-342-7-255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哎，介绍一下。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嗯。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泵一个。
0: 嗯。
1: 还有两口3号大缸。
0: 嗯。
1: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好的。
1: 就这些。
0: 行。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
0: 嗯。
1: 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
0: 好嘞，
1: 价格没意义，
0: 行，没问题，好，
1: 好，
0: 再会了啊，哎，
1: 嗯。

0: 找找你。16的朋友您好。
1: 啊，我招送水工两名。
0: 送水工两名。嗯
1: 啊，工作地点在那个邢台。
0: 哎，
1: 薪酬待遇是5000至6000。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啊，对，干过快递的啊，那优先。
0: 哦，干过快递的优先哈。
1: 对对对对对对，会开沙驴子。
0: 行，没问题。
1: 好，
0: 好嘞，再见啊，嗯，
1: 哎。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们的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仙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了，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姐。
0: 你好。
1: 那个求职做司机。
0: 好，您是什么证件？
1: A1 的。
0: A1 的哈，好的。
1: 对，驾龄25年。
0: 25年，嗯。
1: 对，找一份客车的工作，开客车的工作。
0: 前两天有一个双台子去开校车的，行吗？

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年龄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的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5点，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如布景一切都美化，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红锦检车线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年龄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有过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呢，会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双台子区辽化一号门的对面，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经销处，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方面的是18到45岁，性别不限。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再加餐补加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

0: 来。
1: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与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的时间，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呢，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0000，出手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所有人员都是年龄方面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求职，好，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想从事开车方面吧。
0: 开车做司机哈。
1: 嗯。
0: 那您是什么证件？
1: 我是 C 一。
0: C 一的，好的。
1: 嗯。
0: 驾龄多久啦？
1: 驾龄得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哈。
1: 嗯
0: 嗯，行，那您想开什么车？
1: 西医范围内都可以。
0: 范围内的车都行是吗？
1: 嗯，对。
0: 好，地点上有要求吗？
1: 地点没有太大要求，排山兴台都行。
0: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都可以哈。
1: 嗯。
0: 好嘞，那电话是多少？
1: 19193。
0: 19304260。
1: 9719。
0: 19304269719是吧？
1: 哎，对。
0: 有一个兴隆台区西外环招4米2厢货车司机，他说西片就可以，感兴趣吗？
1: 西外环。
0: 嗯。
1: 嗯，他那是什么工作啊？
0: 开箱货车。
1: 哦。
0: 具体说送什么没有？没说，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合适就去，不合适咱就回来呗，是不是？
1: 嗯，好。
0: 那方便记电话吗？现在？
1: 稍等一下。
0: 好的。
1: 稍等。
0: 嗯，不急。
1: 你说吧。
0: 好，我来说啊，电话是131。
1: 131。
0: 8855。
1: 8855。
0: 9686。
1: 9686。
0: 嗯，对。131-8855-9686。
1: 哎，好，记下来。
0: 嗯，请打电话问一下吧。没有的话咱就再找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再会。

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布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呢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也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售楼商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准备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可以单租分租。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发布您的相关信息。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那个我想出售一台豆芽机，
0: 做豆芽的机器是吗？
1: 对，二手的啊，
0: 哎，好的，
1: 刚用一年，
0: 刚用了一年，嗯，好。价格命意对吗？
1: 那价格面议，
0: 给我留个电话，155-9099，
1: 5718，
0: 15590995718是吧？
1: 对，日产一千金的。
0: 日产1000斤是吧？
1: 对，
0: 行，在哪块交易？
1: 在那个新力，
0: 新力地区是吧？
1: 对，新力，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我自己。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有个房子想出售，
0: 楼房还是平房？
2: 楼房在那个双台区二高中对面那个金信学府园1期。
0: 二高对过金信学府园1期是吧？
2: 对，我那是总层6层，然后我那是5楼不梯的，
0: 5楼共6层不梯的，
2: 南北通透的，那
0: 南北。
2: 个低价出售。
0: 好的，没问题。
2: 啊，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2: 199，
0: 199，
2: 0427，
0: 0427。
2: 0123，
0: 19904270123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标注上低价售楼了啊。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在，
2: 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哎，再会。
0: 大家如果是查询信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不方便参与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在节目之后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仍煤的客户端，这个是可以查到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的。然后如果是再之前的信息呢，大家只能是在节目的时候打到直播间现场给您查询了，3815939、3816939打这两个电话，也就是说可以查询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啊。

鞍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为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新芦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同时招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呢是158-4277 158-4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一个业务经理。
0: 业务经理，嗯，好的。要男性女性，年龄有没有要求？
1: 招女性。
0: 嗯。年龄
1: 就是30多岁40左右岁都行，我这没要求，但是呢工资高，就是说只要你有业务你能做上来就行，就是正常我就想招那种9000到15000的一个月。
0: 嗯，就是你有这个能力赚到9000到15000这样的业务经理是吧？
1: 对，就是说你只要是而且开支不差，就是到月就开支。
0: 好的。
1: 哎，一分不缺。
0: 行，那我明白了，就是女性30到40岁左右，业务能力强，然后月薪是9000到15000，对吧？
1: 对，但是我这还好做，就这个意思。我就想找一个最好合作也行。你是说我就有这个能力，那我就跟你合作也行。
0: 嗯，
1: 哎，我就不是，哎，就这个意思。
0: 明白。
1: 嗯，
0: 那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好。
1: 向海大道附近。
0: 向海大道附近哈。
1: 嗯，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8，
0: 嗯，
1: 4276，
0: 嗯，
1: 9951，
0: 158-4276-9951是吗？
1: 对，158-4276-9951。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
0: 好，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

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的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

0: 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

听节目的朋友啊，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穿越的，大部分都是在跟古人的这些生活在对话啊。你就当我到岁数了吧。你会发现呢，就是越往古了说，越跟他们对话的清晰，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怎么那么能谈？就是古代的好多的人，他之所以被写进历史，之所以被我们后人所知晓，你想想，我们百年之后，我们到底能留给后人什么呢？我们的担负的历史责任感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在《史记》等等这样的记载古人生活的，或者是那些名人的传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实在是太伟大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致敬的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啊，他的名字叫东坡。今天换一种角度，我不妨给苏东坡写一封信。我想说，东坡你好吗？如果我们有幸去海南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苏东坡后来被流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海南的时候，你会想跟苏东坡说，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心酸的地方，这是你流放之路的最后一站，就是海南。当时呢，宋哲宗昭圣四年，62岁的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啊，最重的罪行就是满门抄斩，其次就是放逐海南。现在你觉得海南，哎呦，这个四季如春，然后气候也好，但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然后每年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它的水果都特别的好吃。我们一提起海南，你比如说像菠萝蜜啊，啊，什么，还有什么，最有名的是臭烘的那个，是不是啊？什么榴莲啦，百香果啦，但是你没发现吗？它都是甜的发臭哎。话说回来啊，东坡当年，你甚至都已经安排好了后事，到了海南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做棺材，此时你的爱妻啊已经去世了，弟弟苏哲也受到你的牵连被贬到雷州，你在岛上旧病复发，当时这里蛇虫出没，而且又被撵出了住处，你想想只能流落街头，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的悲惨生活。于是呢，你在椰子树下搭了一个窝棚度日，岛上的黎族土著常常来接济你啊，你的回报呢，就是交给他们种植水稻、开发香料，在这里广收弟子学生。你还教出了海南岛上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你成了这座荒岛上的启蒙者。如果说我们现在翻起来，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改变一整座岛。你给一位海南的学生啊，姜唐佐写诗，但是只写了前两句，你说要等他考中举人再把整首诗给补全。东坡先生你知道吗？姜唐佐后来真的考中了举人，而可惜的是他再也等不到你剩下的几句诗了。而在这一年，你结束了海南的流放生涯，也故此在北归的路上。在去世之前，你总结自己的一生，写下了几句诗，心似

以挥之目，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回首一生，你最想夸耀的并不是高堂庙堂的这种辉煌，而竟然是你被贬的这些时光，就是这些流放的日子成了你的黄金岁月。说起苏东坡这一生，您的一生少年丧母，青年丧妻，中年丧子，被流放了大半个中国。你想不通啊，为什么总是不断的被流放，为啥呢？你不是科举殿试的第二名吗？是不是？甚至你应该是第一名啊，为什么总被流放呢？是因为有些人觉得你有才华是他最大的障碍，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潇洒会遭来别人的恨，就是有人见不得你过得好，所以啊，你被贬这个黄州的时候，你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但你真的没有怕过吗？其实也怕过的吧。你被抓的时候曾经两次要投河自尽，被衙役救起，然后你突然顿悟，给自个儿起了个号，叫什么？叫东坡。你从苏轼正式成为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你被贬惠州的时候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结果皇上读到这句的时候他很生气呀，明明是在处罚你被流放，你却吃荔枝吃得这么开心，于是再把你贬到海南。你到了海南却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可明明朝堂上有人要害你整你，东坡先生就是真的好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做到如此的豁达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调侃自己，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可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直到啊，到海南想起苏东坡，可能你才会突然明白，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懂得那些道理，我们只是听过见过让他经过。

困难，跨不过一道坎。就是去一次，曾吹在那个苏东坡身上的海风，一千年之后，风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最不缺的其中之一就是遗憾。像东坡先生你这样的人中龙凤都能举步维艰，我等榆木又岂会一路顺遂？我们会记得你在海南写到的那句诗：“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先生，我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与你相遇吧。

想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他经历了多少，是吧？曾经在黄州的时候，他被贬了，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时生活。

特别的困顿啊，为维持生计，他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在黄州城东一片名叫东坡的废弃的军营地开荒种田，写下了《东坡八首》，记录这里的农耕生活。从那个时候开始叫东坡居士。苏轼取名东坡的灵感呢，也源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白居易被贬中州的时候，曾经在城东坡种花植树，并作《东坡种花》这样的一首诗。苏东坡呢，也是觉得他豁达的心态值得去学习，所以以东坡自况，表达了逆境当中的乐观。还记得东坡那个那首诗当中啊，苏东坡写道：雨洗东坡月色清，世人行尽野人行。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田园的生活，觉得早晚我们都是一种回归啊。另外呢，你想东在传统文化当中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坡则代表着脚踏实地，这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期待，也暗示着苏东坡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一种价值观。你像这个苏轼的东坡，不仅是地理的标识，而且更融合了农耕的实践，还有文学传承以及哲学的思想，这更是他豁达人格的一种象征。你能想象东坡先生曾经在那个种花植树的时候，哎呀，他其实是把自己叫做东坡居士啊，然后他又说老夫叫苏东坡，其实这也是老夫人生当中的一段独特的经历，觉得真好啊。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字背后，更见证了他人间有味是清欢的一种超然的境界。你想想，从一个全国第二再到东坡这两个，级别当中，这个中间到底可能经过多少故事经从东坡。算是传统一起封青年唐僧的年，四号呢时常被后人附的题，正是一种蕴含的精神，既有儒家的记事思想就。

智慧影响力。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到哪儿旅游的时候，要前面做做功课，要不然的话你不懂，就是我们只是一走一过看完了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到那个故宫的博物馆，有一个宋代文人生活特展，你到那儿可以去看一看苏轼手中的寒食帖的摹本，它不是真迹，是摹本。这个到现在为止也引起了大家对苏轼生平的再度的关注。这个摹展呢，是通过数字技术还原了当时黄州东坡耕种的场景，让所有的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东坡二字背后的坚韧和诗意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懂啊苏东坡的字号，可能就能理解他为何被称作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名字呢，其实是人生的注脚，而苏轼用一生将子瞻的抱负和东坡的洒脱写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史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要不然以后你们上哪玩带着我吧，我给你当导游，你看咋样？就是其实你去哪个名胜古迹，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我这不是慢慢学的吗？我就你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我吧，就是你平时给买点小零食，买点小饮料，就能把我打得乐呵的，然后不要另外的什么支付费。

费用什么的，你看是不是挺好。接下来呢，猫儿带大伙儿去哪儿呢？咱们去个近点的地方吧，坐动车大概4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甚至不到4个小时啊，我们来到北京的故宫。你知道吗，在北京故宫里边其实有4大未解之谜啊。第一个，就是在偌大的广场上一棵树也没有。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屋顶上一只鸟不落。第三个，就是605年的故宫从来没有被水淹过。还有最后一个，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都可以抗地震，10.4级。这个知道大伙儿知道为什么吗？这要跟大伙说一说啊，说600多年的皇上为啥没有在广场上种树呢？那么大一片广场啊，这是第一个未解之谜。大家想一想，为啥不种树？今天就给大伙讲一下这里边的故事啊。3万多平的太和殿广场一棵树都没有，那玩意儿不热吗？先跟大伙说两种传说啊。第一种传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位置啊不能种树，这里边呢树里边会怎么藏刺客，会刺杀皇上。人不说嘛，那个皇上住的地方啊那都好几个，你都像拆盲盒一样，你都不知道他住哪个殿里边。所以这个太和殿的门口的这么3万多平的大广场上一棵树都没有，就是怕里边藏有刺客。但今天呢，小猫也跟大家负责任说一声，这以前啊是皇家的禁地，你能来到这儿那皇上就不用活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广场啊，你要是现在俯瞰的话，它是一个大大的口字形，如果在这里边种树，那么树是什么？是一个木字，对不对？口加木，念什么？念困。就是皇上不能把自己困死在家中，他要经常来到民间，要体验老百姓的疾苦，回到皇宫要勤于政务，皇帝要有国事为重啊。当然了，这都是两种传说啊，现在大伙多能编。那么当年的广场上为啥不种树呢？实际上是有资料有所记载的，它是有因为所以的。不种树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你看它那个脚下踩的那个地砖跟那个是有关系的，这个地砖下边啊是地基。当年在2006年的时候，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要进行翻修啊，要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当年在翻修建筑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基往下挖了20米深，20米深还没有见底呢。这20米深啊，是横七层、竖八层，有碎石层、有木桩层、有夯土层。为啥这么深的地基呢？因为要保证地上的建筑的稳固。所以啊，当我们今天来到这座皇宫的时候，以前是元大都啊，后来呢又叫过燕王府，在1420年以后，朋友们管这里叫紫禁城。那么当年在修建皇宫的时候，打的地基特别的深，要保证地上的建筑稳定。大伙儿就想想，这么深的地基，树木它会长吗？它长不起来啊，它自然不会生长，它都已经夯得特别实了，是吧？所以呢，不种树，这是第一个重点，它长不起来。第二个跟啥呢？我们看看啊，在这个太和广场上啊，有个大殿叫太和殿，太和殿下边有3层，叫须弥座。那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就这个须弥座啊，你从天上往下看，它是一个大大的土字形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代表着皇权的地方。那么知道吗，在五行当中，木克土，如果土里边种树，它会吸收土的养分，那就代表着这个皇权的地方，假如你在这种树了，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会吸收皇帝的政权，所以皇帝不愿意种树。
就包括很多人来到故宫参观之前，你会听到一个传说啊，说故宫里边没有树，

还没有鸟。在这里想告诉大家，故宫里边有树，只是代表皇权的地方一棵树都没有啊。你像那个一墙之隔的外边它就有树木，所以啊，不种树的真正原因其实跟古代皇帝的思想是有关的。这是古人们，那个时候他们不科学，他们讲究玄学，所以不会种树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殿，其实就是那个太和殿，皇上很少来，每年基本上就来三回。大伙儿不是听过一句话吗，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就是其中的一座。每年皇上只有三天来，第一天是冬至啊，每年冬至就大过年那一天就在这里举行庆典。那冬至的时候大伙都吃啥你们知道吗？都吃啥好吃的？对，中国人的节日永远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吃饺子，是吧？南方的朋友呢要吃汤圆，北方的朋友吃饺子。在冬至那一天皇上会来，第二天就万寿节。这万寿节是皇帝的生日，那皇帝过生日的时候他会来，在这里举行特别隆重的仪式。第三天啊就是元旦，但元旦不是今天的1月1号，是古代的大年正月初一，他在这太和殿上会颁布历法。但是大伙知道吗，除此之外有特例，比如说新皇帝登基啊，皇帝皇后结婚，还有啥呢，就是册封皇后册立帝太子，还有将士要出兵打仗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重要的事儿都会在这举行，但没事儿不来。大伙知道吗啊，朋友们，就是整个大殿整座皇宫啊，这是级别最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大殿了。怎么来分辨呢？这个房脊上的两端啊有那个小兽，那个兽就叫啥，就叫五脊六兽。说闲的五脊六兽指的就是它，五脊六兽，脊是房脊上一共五脊放六兽，数量越多，你知道这个兽放的越多它的等级就会越高，数量越少等级越低啊。但是呢告诉大家一个重点，你从上面往下看啊，那个最上边房脊两端有两只瑞兽啊，就是这个瑞兽呢叫螭吻龙和鱼生，他这两个他的儿子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螭吻龙不是拼音啊，和鱼生他们两个儿子生的这个瑞兽那是相当的厉害了，他喜欢在高处什么都敢吃，连火都吃，所以古人在修建古建筑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房顶的两端控火的时候，但是害怕就是让它控火的是啥呢，是害怕它把建筑都给吃掉，所以就在它后背上插了一把宝剑啊，就像一个皇冠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神兽它有多大吗啊，大伙知道一间房有多高吗？一间房3米的高度啊，它是3米4啊，重量是4.3吨。就大伙想一想，600多年前古人那个时候没有吊车，没有机械设备，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怎么运上去的呢？这就是古人的智慧。怎么运呢？就在大殿的两边开始堆土堆，大殿有多高，这土堆就是往上抬，这就是古人的智慧。那我们再说说啊，第二大未解之谜，故宫的第二大未解之谜就是鸟不在这屋檐上落，它不落鸟。这个屋顶上为啥不落鸟呢？很多人都说故宫里边没有鸟，其实故宫里有鸟，很大，特别黑啊，一叫特别凄惨。啥鸟呢？啊，啥鸟不傻啊？这是啥？对啊，大伙说的对，就是乌鸦嘛。那就是很多管乌鸦还都叫什么，咱们东北的南方呢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叫法一样不一样哈、啊，还叫老郭，对不对？就姓郭那郭，老郭。这当年啊，故宫里边有很多的乌鸦，白天你看不见，就是晚上5点以后吧，至少这个乌鸦就会飞到前朝那个避雷线上，屋顶站。

0: 按不住，他就是站立在那个避雷线上啊。今儿呢，小毛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就听这节目吧，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你要是出去上故宫，你不带我，你绝对不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就故宫有一个独有的规定，什么规定呢？故宫每天早上开大门的时候，保安人员要对着大门缝朝里边喊三声。咋喊呢？门开了，说打扰了诸位。大伙儿想想，打扰谁了啊？这咋能咋的有乌鸦？打扰乌鸦了？人说打扰了诸位故人啊。过去老去的人叫故人啊，有人说是阿飘。这故宫里面有没有阿飘？有，在哪儿呢？他叫打扰了故人。第二个规定是啥呢？故宫每天晚上5点就一定要关门，从开放到今天为止，晚上5点之前就一定要关门了。民间关于这关门有很多的传说，说故宫这个时候晚上5点必须关门，为啥？因为这里边曾经生活过很多的故人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离世的，所以到了晚上5点以后，你看天色都已经暗了，阴气越来越加重了，阿飘就出来旅游了，不适合游客参观了。那今天呢，其实小猫也很负责任的告诉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故宫为啥5点关门呢？这事儿只有我知道，因为他下班了，下班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啊！有上班有下班的，人家早上几点开门，晚上几点关门，就这么简单。那咱说这屋顶上啊，就为什么鸟它不落呢？待会儿想一想，假如说当年皇帝在举行什么盛典的时候，屋顶上落满了一群的乌鸦，哪只乌鸦不长眼睛，啪一下拉皇上脑袋上了，那你说皇上不得气死吗？所以啊，这个当年古人在修建皇宫的时候，他考虑到这里是代表皇权的地方，那么皇帝生活居住办公的场所，所以不能落鸟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房顶的那个坡度非常的大，它特别的陡啊，坡度非常大。第二个重点什么呢？表面的琉璃瓦很光滑，还有主要的颜色是黄色，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刺眼。还有第三个，琉璃瓦的宽度很宽，你想想啊，古人到底多有心细吧。为啥琉璃瓦的宽度很宽呢？就跟大伙说一下啊，因为当年在修这个皇宫的时候，鸟类专家把全国所有鸟类的纸具，就是你这个两个，它不是两个纸往那儿一落吗，它这个两个指尖之间的那个纸具都给量了啊，就量了一个遍，最大的鸟类是 9.8cm， 9.8厘米。那你自己在桌子上比划比划啊，我觉得跟我两个手指头掰开可能应该差不多，就大鸟啊，最大的鸟就差不多是9.8厘米。所以呢，故宫的那个房顶上那个琉璃瓦的宽度是10公分，久而久之没有鸟的停留，这种屋顶就叫鹰不落的金顶，咱老百姓叫什么？叫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嗯，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也叫什么没有落脚之地啊，这就是不落鸟的原因，它太滑了，那个宽度它没有落脚那个地方。但是啊，在多年以前的这个故宫，你想想能想到这一切，那是不是还是很惊人的？另外，600多年的故宫从来没有被水淹过，不管下多大的雨，发多大的水都不会被淹，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和技术的运用。为啥不会淹呢？全世界只有故宫啊才有了一个奇观，这奇观是啥？叫千龙吐水。每逢下大雨的时候，有1000多个龙头同时往外吐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那个须弥座上一共有1142个龙头啊，这我都到那一个一个给你们查的，就跟查东桥西桥一共多少个电杆一样，我一个没落。一 1142个龙头啊。它是故宫的强大的排水系统，一共有三层啊，每逢下大雨的时候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排，排到地面的时候呢，故宫的地面是中间高两边低，哎，就把水排到两边的暗沟暗渠当中了，最后流向了金水河。那问题又来了，金水河里边有金子吗？你来说有没有，有是不是，是不是有？你要说有的话，那你就是第一个说金水河里边有金子的人啊。为啥叫金水河？没有金子啊，和这条河的走向有关，从故宫的西北方向流过来，然后从东南方向流走，五行当中呢，西方属金，北方属水，所以它叫金水河。它由于在皇家的院里边，这个内金水河就是故宫的强大的排水系统了，所以啊，这么多年，600多年，故宫从来没有被淹过，就跟这金水河和乾隆土水是有关系的。最后一个未解之谜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可以抗地震10.4级，拥护啥呢？一共经历了222次的地震，最大的一次是那个1976年的大地震。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讲啊。
1: 我知道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嘅。呢首歌就系叫做《暗里蔷薇》。

0: 会走。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点30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着我们跟大伙儿继续来说一说故宫的第四大未解之谜啊，就是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体系可以抗地震10.4级。到今天600多年了，你知道吗？一共经历了222次的地震，最大的一次那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当年啊，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北京的建筑大部分都受到了波及啊。但是大伙知道吗？故宫里的建筑完好无损，只有一个地方，太和殿最下边的房脊的东南角，哎，掉下了55个瓦片，剩下所有的建筑都完好，完好无损。那么为什么故宫的建筑

么厉害，就跟古人的技术是有关系的。古人的建筑结构大伙知道吧，叫斗拱卯榫结构啊。故宫里边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料和石料的，木头和石头之间相互衔接啊。那么在衔接点的位置呢，严丝合缝，就没有一粒的，没有一根钉，也没有一滴胶水。我特别喜欢刷那种视频，就是到现在那种卯榫结构，还有他把那个卯和榫这两边就是，哎呀，放一块就严丝合缝，就这强迫症特别爱看那玩意儿。它就像那个弹簧一样，越摇越紧，越摇越紧，左右摇晃啊，越摇晃的越吃劲儿啊。最主要的一个啊，就所有的立柱都起到一个支撑力量的作用，但是这种柱子没有一根是插在地下的，它全部都是立在地面上的啊。地震来的时候它可以左右摇晃，缓解地震的这种震力，这种建筑它只能倾斜不会倒塌。所以故宫的建筑是地球上人类历史建筑当中的巅峰之作。你会发现那些立在地上的柱子，它不是直到那个地底下挖了多深的，它都是在地。你会发现那些立在地上的柱子，它不是直到那个地底下挖了多深的，它都是在地面上的。就我们身边的这些大殿，你去看一看，也都是这样的啊，真的是好厉害呀、啊。

如果再带我去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浙江嘉兴去看看，行不行？那我们就穿越一下了，我们从北京上浙江，你看你是开车走还是骑高铁票？我把身份证发给你啊。在浙江嘉兴市海宁市有一条街道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穿越一下啊，这不是古建筑了，这边呢有一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但这个历史的时间不是很长，它大概有100多年了。那你知道这个小洋楼它是谁吗？就能提到这么多岁月的啊，有一定故事的。这个小洋楼吧，一看那个建筑的风格，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手笔啊。这是谁呢？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徐志摩的表弟金庸先生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就是诗人徐志摩故居。这故居大概是在1926年建成的。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很惊讶，说啥？谁写的？金庸，金庸他俩是表兄弟的关系？没错啊，我跟你说，什么金庸啊、徐志摩呀，他们所在的家族啊，简直不要太牛了。我们先说说这个徐志摩徐家啊，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当时海宁的首富。嘉兴海宁不是咱那个卖皮草海宁啊，嘉兴海宁的首富那是在浙江啊，你想想，浙江嘉兴那地方都出啥人物的时候，是不是啊？到现在为止，多少首富也是从这出来的吧？浙江嘉兴的首富就是徐志摩他爹，家里很有钱啊。徐志摩的表叔是曾经担任过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他叫沈钧儒，这都是有名的啊。他的表弟金庸先生啊，就这条脉络，我们再来看一看。金庸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做查良镛。

的表姐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啊，教育家蒋英。蒋英的父亲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那么蒋英后来又嫁给了科学家钱学森，也就是说钱学森是金庸先生的表姐夫。

这真是没谁了啊。他哥也有名啊，查良铮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啊，他的笔名叫做木旦，就是跟着沾边的都是特别有名的这个人物。据说金庸和琼瑶之间也有着远方亲戚的关系啊，不过呢这些东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一下，总之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他们整个的这个大家族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啊，很多的能人啊，什么文人墨客呀，才子佳人呢，有文有武啊，特别的传奇。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兴趣走进这间故居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故事。就是你再一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啊，里边的这些展画啊什么的，它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想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啊，是多么多么的厉害。那当时金庸，你想想，那是武侠小说大伙都知道，被称为什么中国的香港四大才子，什么古龙啊、梁羽生啊，他们在一起啊，就这么合并中国香港的四大才子。然后呢，在1927年的时候，徐志摩呀和闻一多呀啊、梁实秋、胡适等等这些人创办了新月书店，发行了新月杂志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就叫新月派。新月派的诗歌创作追求美、自由、个性解放啊，也代表着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觉醒。这个徐志摩的家呢，大概有600平方，要说大呢也不太大，现在你说咱盘锦的大平层也有600多平的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边的故事却被大家津津乐道啊，这里边有和陆小曼的婚房，哎，布置的唯美和浪漫，还有和他前妻张幼仪离婚之前徐家呢留给他的一个房间，当然听说他从来都没有来住过啊。大伙儿呢也对徐志摩和张幼仪、陆小曼以及林徽因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津津乐道，非议也都是不断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的爱恨情仇吧，也是早已经随风而逝了。在这间屋子的，就是算是一个展览馆了吧，是不是？这个故居的墙上，有一句话是来自于张幼仪的。张幼仪她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说各有成就，各自成全吧，人各有命，潇洒人间。

你说这些人的，哎呀，故事穿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厉害了啊。

大伙儿都开始刨，说嘉兴市是徐志摩的故居，他家在民国就是一个大首富、大富豪，父亲是嘉兴商会会长，竟然投资建设中国铁路。

但你说现在啊，我觉得整个爱情观、价值观，大伙儿都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可能当年就像徐志摩和这几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啊，放在现在的社会就已经不那么稀奇了。大伙儿现在考虑的都不是说我要跟哪几个女人有关联，而是要考虑我到底是结婚，我还是单身。就是你没发现吗，我们最近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啊，孩子们不单不结婚，他连恋爱都懒得恋爱了。以前我们都听到一些催婚催育的这些声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前段时间呢，我就跟朋友到一个日料店去吃饭，然后那个店呢，他只做晚餐啊，而且需要提前预定。这个店主是一个30多岁的男士，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就跟朋友开了钱，就借钱开了这个餐厅，然后半年就回本了。但是整个餐厅只有他一个人在忙。当然我就逗他，我说你找个女朋友就好了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夫妻店，午餐也可以做起来，对不对？谁知道他谈谈然后就说了，说哪有什么女生愿意和我一起吃苦啊，说我一个人就好了啊。后面的这句话其实我们大伙听着是不是就耳熟啊，现在还有哪有女生愿意跟我一起吃苦呢？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啊，是个女生，她是在啊，是一个男生啊，她是在一个发型工作室上班的，就是剪头发的。每次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30多岁的女生就在前台看书，这个是她的妹妹，在医院里边当护士的，后来就大伙也很熟。每次医院下完班之后，他没有别的事儿要忙了，然后呢他就会到他哥的店里来帮帮忙啊，或者带了一些好吃好喝的过来啊。他也单着，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也不想结婚，我也不想谈恋爱，我就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我在医院当护士，我回家干嘛还要继续当护工和义工呢？那你再看看啊，现在男性和女性的视角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有很多男性的视角是，哪有还有什么女生愿意跟我一起吃苦，我也不想送彩礼，我也不想当舔狗。那么女性的视角是什么呢？我平时的工作已经那么忙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回家去伺候别人？想想也是啊，原来那样的农耕社会当中，男性是体力劳动的绝对主力，女性只能是附属品的一个地位，男主外女主内啊。到了工业社会，女性开始渐渐的有了自己的工作的机会，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女性的各方面的才华、潜力、影响力得到多方面的展示，收入方面也不亚于男性。所以在恋爱关系当中啊，女性可能再也不满足于那种依赖、依附、服务这样的角色，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上一代经常讲的就是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很多很多这样的词语，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就消失了，满大街都是嚷嚷着要独立、独身、独处的人。时代走到了今天啊，似乎我们已经渐渐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和想被爱的这种期盼吧。而为什么在人潮人海当中，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偶尔也会像中了枪一样被那些温情和温馨的画面所击中啊？这也许也构成了我们很多现代人的心理状况，就是我们一边害怕着，一边又渴望着，一边孤独着，一边又被温暖着。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田小凤带着警察大队长熊飞来见老北风张海天。张海天绝对够意思，绿林人那豪爽的派头，说一不二，而且撂地下摔三截。见着他呀，就像这个社会倒退了几十年呢，又回到小说里头描写那个山大王那个样子。熊飞挺喜欢他，没说话。但田小凤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马上跟张海天就说了：“海天呐，我找来你有事儿啊。”“
4: 哦，
3: 前辈，找我有什么事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你先甭说别的。我说大队长啊，把您带来那个礼物先抬上来。”“
4: 哎，抬进来。”

拿老丈母娘啊就当亲娘，后来又结了亲了，这就是一家人，住在潘山西马家集马家大院。我过去还去过一次，不过在门口过没进院。我听说最近马福田他们照样住到马家集马家大院，我打算从这儿入手。我领着几个弟兄先到马家集见着老人马福田，通过马福田叫他把他姑爷向青山调到马家集，我们俩谈一谈。我相信只要我们哥俩一见面，他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马上就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叫向青山倒反灵印卿一方恶，咱不就大功告成了吗？甚至他可以帮忙帮着我捉拿灵印峰呀，能吗？黄先生一听这主意真不错呀，要那样的话你有十足的把握。差不多差不多呀，不过呢人心叵测都有变化呀，现在世道也乱，人心也在变化，政局也在动荡，究竟向青山能不能像跟过去那样还两说着。我这次去无疑于深入虎穴，也可能大功告成，也可能啊我吹了半天到那把我这条命搭上了，完全可能啊。前辈，咱把丑话说到这儿，一旦我去回不来，我这两千多弟兄就交给您了，您就看着怎么办怎么行。黄将军，您就可以把他们收编了，把他们引到正路上当个人，我就死了我也闭了的了眼了。别说这个，别不能，你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兵吉言。我打算带俩弟兄我们就去啊，探一探是水是深是浅，然后咱们随时联系，吃着饭把事儿定下来。绿林人的豪爽啊，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啊。田小凤众人在锦州这块听信儿，这阵老北风就带了两个大炮手海龙海豹，化了妆插着双家伙三匹马，起身赶奔潘山代管马家集。路上无话，快到马家集了没敢轻易往里进，因为这属于日本人的管辖区，所以他们这个马呀围着这个村子边上转了几圈，盼得天黑了没人的，他们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铺子。往里走，大炮手海龙就说，大哥，你在黄将军面前是把弓拉得太满了。哪儿拉满了？我在旁边没敢插言，我觉着你说的话有点太过呀。你说人家对咱们这么器重，你也打了保票，到这一旦要办不成多丢人呢，把咱的命搭上倒是小事，这跟头咱栽不起啊。你知道向青山这小子有没有变化？过去的黄历现在用不得了，过没想到向青山现在了不起了，在日本人手下归灵印卿管辖，第一师的中将师长。但是向青山回到家里的时候，跟老岳父老岳母叨念这事儿，我遇上好人了，遇上个哥们儿叫老北风啊，没人家救我没有今天呢，将来我见着我哥我得好好报答。通过他的嘴叨咕的，马福田脑袋里有印象，但时过境迁了，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老北风从来没来过，究竟这个老北风什么模样马福田不知道，今天贸然出现在他家，他就感到是又惊又喜。

0: 这心就敲开鼓了。心说现在我姑爷那是正规军了，他仍然是土匪呀，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家来，这为啥呀？难免心里的敲鼓。想起来了。哎呀，我潘个大说呀，啊，我说老贤侄啊，有事儿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前辈，我打算我见见青山兄弟，我想他，多少年没见着了，另外呢，想拜求我兄弟替我办点事儿，故此深夜前来讨扰，前辈您得多多的担待。没说的，哎，没说的，你是青山的恩人，青山不止一次跟我叨念呢，将来他还要报恩呢，你来了我求之不得呀。不过呢，这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老贤侄啊，现在青山都忙透了，哎，现在在林彦清总司令的帐下，身为前部先行官第一师的师长啊，他那第一师都10000多人，装备精良，还有日本人给他帮忙。咱这么说吧，林彦清名义上是总司令管着他，实质上他得靠着我姑爷。我姑爷是硬台柱，一拆台他那总司令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呢他日理万机，太忙了，现在驻扎到潘山他回不来呀。如果你有事儿的话，你上潘山找他吧。前辈，我去了不方便，要方便的话我何必还跑到马家集来呀？就因为不方便我才拜会您来，最好把我兄弟请到这儿，我们哥俩见一见。难呐，难呐。这么办吧，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前辈，我现在的确有难事，我潜住了，潜住是黑话，遇上什么缠手的事儿了，缺钱，这叫潜住了。马福田还多少懂得点这黑话。潜住了。这么办吧，我家里颇有积蓄，你是不是缺钱花？要缺钱你开个价，用不着我姑爷，我就可以做主了。前辈，我什么都不缺，钱我也不缺，不是为这事儿。那你想干什么？我就想见见我兄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老人家，您再为难给帮帮忙，能不能把青山给找回来？我相信您是有办法的，青山跟我说过你们的感情最亲，别看你们是翁婿，但是胜过父子，能不能帮帮忙？
1: 不行不行，
0: 现在难呢，这老头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俩大炮手海龙海豹眼眉就立起来，事先都商量好了，海龙把大肚盒子就拽出来，咔吧把鸡头张上，在老头的面前晃了一下。哎，我老头别他妈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什么不行？你再说个不行，再说个不行，我他妈崩了你，咔吧海豹把枪也拽出来。老头一看，谁不害怕呀？老北风一看，哎，住手，退下，把家伙带起来，把枪揣起来，两人二鬼把门一边一个，谁不怕这个呀？马福田一琢磨，我这一家子40多口，哎呦，青山又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哎呀，这胡子是出来干得出来。

0: 老北风真咔嚓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二木手指头一扣扳机，我们一家子40多口全得交代。喂，老先知啊，这事儿的确是难，我怎么能把它找回来呢？这玩意儿，这前辈，你还是有办法的，你想想吧。比方说找个什么借口啊，我先恕个罪。比方说您得了疾病，或者你老伴儿得了疾病，你让他回来一趟不就得了吗？哎，嗯，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得怎么办？你写封信，派专人送到盘山，10万火急，让青山回来一趟不就完了吗？哎，这好，我现在就写，我现在就写。啊，叫手下人准备文房四宝。马福田的嘴呀，跟吃苦瓜差不多。这样吧，他跟他老岳母感情比我还亲，就说他老岳母突然得了疾病了，眼看岌岌可危，让他回来一趟。哎，行了行了，你就这么写吧。哎，老头有学问，写完了干了，吹了吹，你看看，行，写的言辞恳切。老人家就这么地吧，马上派人连夜送到潘山。哎，去把小鹿找来。他一个堂侄叫马鹿从外头进来了。这马鹿是小年轻的，进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您找我有事儿啊，鹿啊，这封信你拿着，马上骑牲口赶奔潘山啊，见着我姑爷亲自交给他。你呀就说几句话，你就说老太太得了疾病了，现在眼看要断气儿，想姑爷叫他有什么忙事儿也得回来一趟，明白吗？
1: 明白。
0: 接过信刚要走，老北风一看，妈，等等，老人家，咱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咱把话都挑明白了。我现在有戒心，因为人心叵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换句话说，我怕您把我出卖了。送信的这人可靠吗？
1: 可靠，
0: 可靠。这孩子语话迟，他肯定不会说旁的。不能说旁的吗？他要爬那泄了底，前辈，那阵可休怪我无情啊！有人想出卖我，那我就得先下家伙。您这一家子几十口的命，您掂量掂量，怎么能呢？老先知，你这说这话就歪的了，他绝不敢，是吧？什么都别提，听没听见？到那儿你就说赶紧回来，你就说病情特别危险。
1: 我明白，马上去吧。
0: 这小鹿起了身，他走，老头就起来了。
1: 那你们三位这是
0: 前辈，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没有办法，就得在您家里头一待，等着我兄弟回来。所以呢，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方才我们一进院，发现你家的佣人呢，上上下下还真不少，能有多少人？俺们家没多少，俺们家也就是40来口子，连仆人都算上。那好吧，麻烦您前辈把这些人全都集中起来，要不太分散了，让您那屋里头去，能容下不？老少几代先委屈去，我们那好坐在一起聊聊天，您就陪着我，那些人集中起来。

0: 你看如何？老头一听明白，怕有人通风报信。行行啊，就依你，就依你，马上把人都软禁起来，等候向青山。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

一眼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0: 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有钱貂我都登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早就趁着早说穿两天。

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可能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一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边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哎，七郎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完了，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现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

0: 成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起来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那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了，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是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的？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的？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 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回来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北汉，哎，你这历史你这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顶明说的三郎是杨艳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啊、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搬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艳辉，杨艳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艳昭，嗯，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我称不起先生，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说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大腕大脚，哎，大角，哎，你像杨绛，这是女的，这这个人、哎、可以称为先生。鲁迅先生，是不是啊？刘兰芳评书大家可以称为先生，是不是啊？那个说《三国演义》那个叫袁阔成可以称为先生，连丽如可以称为先生，我这不会，离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就比别人早生几天，要这么个先生还差不多。啊，雨珠说杨五郎没死，出家了，对，是，你说这我想起来了。五郎出家呢？出家在五台山吗？啊，五台山出家那是鲁智深吧？对，是出家在五台山。那是山西吧？哎，你看这都有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就在山西那儿。完了，还有那谁，那个佘太君是不是挂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着？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玲杯，在他李玲杯前碰死了。李玲杯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儿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啊？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儿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看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嗯、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嗯、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哦，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嗯，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哎，是神，这个神话都早的好几千年，嗯，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猴是白驹啊，啊白驹啊，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一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儿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儿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反正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个我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嗯、哎，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
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那发柴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锅，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哎呀，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那咋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对不对？那工作性质不一样，那你怎么有的说说笑笑嘛？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你老板的脸，那赤壁之战能打赢吗？哎呀，唠会嗑哈，唱个小歌，这得直播间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是不是？有歌声，完了还得有笑声，就是没有掌声，我听不着。但是人家现在鼓掌都好像鼓掌磕碜似的啊，那也不是啥磕碜事，好听就给鼓掌一下子。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

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

0: 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
1: 经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2: 够用就可以。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2: 有利就有弊，
1: 对、我们仅仅是个车、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2: 车的本身上，
1: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2: 配置别放到头上，
1: 对，
2: 什么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1: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2: 七八万买个二手轿车行，哎呀，这好长好多的，
1: 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2: 都能碰得到，
1: 对，
2: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1: 原值百十万都能买，
2: 对呀。
1: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12年的奔驰 S300，就是这个220底盘的这一款，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2: 哎，
1: 想想
2: 漂亮，
1: 对呀，这车都可以买，
2: 只要你敢想，特别二
1: 手。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2: 哎呀，
1: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2: 换个件多少钱啊？
1: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2: 保险
1: 花100万，但是保养，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2: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1: 对，
2: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1: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280的迈腾我倒能上得起，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2: 掉一档，
1: 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2: 非常好用。
1: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2: 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查到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2: 车主
1: 。
2: 这
1: 很关键。
2: 对的。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

0: 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哦？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白牛龙吧。
1: 嗯
0: 嗯，霍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1: 嗯，
0: 八二四二这位，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0: 是吧？这啥呀？
1: 王娜。
0: 这也是啥呀？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2: 对，买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2: 我说用车场景啊，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就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儿前我跑点滴滴。
1: 嗯，
0: 哦，
2: 我就是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0: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0: 对，
2: 直接卡罗拉双擎，
1: 对，
0: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0: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新 L 也得5升多油。
0: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2: 啊，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
1: 价格新 L 贵吧？
2: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就是18000那个。你要是这么弄一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0: 因为一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0: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2: 那个、对，秦 L 现在就是你讲话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0: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你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是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2: 显现出来了。
1: 对，
0: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啊。
2: 嗯，
0: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谢谢。
0: 一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
0: 不
1: 是，就
0: 是
1: 这个，我们常说你一年1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0: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8年的话，这车基本上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0: 嗯嗯，这叫什么？就买 GLC 的是吗
1: ？GLC 怎么？王先生，
0: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
0: 是
1: 单独聊，
0: 单独聊
1: 吧。
0: 啊，嗯嗯，24款的宝马 325Li 和凯迪拉克 CT5 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5 已经17万了，
0: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然后
0: 别和三系放一块，
1: 325的30呢，
0: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啊。
0: 买三系，
1: 嗯，
0: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0: 对，
1: 嗯，
0: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后边1对1 VIP 服务你。
1: 嗯
0: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一年10000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呀，刚刚说这个道理，
0: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0: 嗯
1: 嗯，
0: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0: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0: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0: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在全世界
0: 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0: 慢了
1: 。
0: 嗯，
1: 那上你学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0: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0: 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
0: 你这点公里数，你这点用车里程，推荐一个20多岁女生开的车啊 ，SUV 10万左右的。
1: SUV 十万左右的
0: 卡罗拉锐放，
1: 对。挺好，挺适合。
0: 对，
1: 如果不喜欢，说出你不喜欢的理由。
0: 对，途岳的新锐能买吗？
1: 能。
0: 哎，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嗯，
0: 也是一个选项啊。
1: 嗯、
0: CRV 和荣放选哪个？家庭用车想长期使用。
1: 哪个顺眼买哪个。
0: 对，
1: 都不会选丰田。
0: 嗯嗯。这叫邓林池这位。

0: 哎，老师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0: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平时开的这个11年的克鲁兹，四驱有用，但是没有那么太大用，因为我平时也能开。
1: 君越和星越是吗？
0: 对对对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就是显而易见嘛，轿车肯定是优势
0: 质感，
1: 比较明显，1万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0: 哎，好嘞好嘞，但是因为它俩价格差不太多，然后这边多个四驱，然后它是吧？
1: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不是一个四驱就哪哪都好了，
2: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1: 是的，
2: 客观的说，
1: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啊，知
1: 好
0: 道了，
1: 嘞，
0: 知
1: 就
0: 道
1: 这
0: 了。
1: 样了啊，
0: 哎，好。
1: 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得
2: 说
1: 到？
2: 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它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1: 是啊，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
2: 四
1: 需
2: 驱
1: 吗？
2: 就像我们在冰雪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摁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1: 是，
2: 就同样道理，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手脚并上，对吧？
1: 咱问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下几回？
2: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不耽误你旅游？
1: 该玩不也玩了吗？
2: 对呀、
1: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不考虑油耗。
2: 昂科威，舒适度更好。
1: 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2: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1: 对，
2: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1: 对呀，
2: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1: 极寒天气多，
2: 对，
1: 长。
2: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
1: 当
2: 可
1: 然，
2: 能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这样，心里有底，否则你在。这个铺装路
1: 正常
2: 面，
1: 市区里面开，
2: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1: 有啥意义
2: 对，
1: 呢？
2: 没有意义。
1: 下雪就化了啊，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2: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98几年的车，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两驱的时候是个兔子。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四驱低速就挂差速锁的时候是个乌龟。
1: 哎，
2: 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1: 这形态哈，
2: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1: 对呀，慢呐，
2: 对呀，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1: 嗯，
2: 但一定。是龟速，也
1: 是。
2: 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是要求你，他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差速锁的时候，一定得龟速，就能低速。
1: 控
2: 所
1: 制
2: 以
1: 住
2: 你
1: 了。
2: 通过这三个动物，你反馈，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就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1: 哎，
2: 对吧？
1: 大呀，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是属于浪费吗？
2: 对。
1: 来吧。这个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咱就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烈马长碳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2: 烈马是吧？我也等着烈马有一些优惠呢。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1: 真不咋动的。
2: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你像探险者啊。基本上没有啥诚意，烈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就是 Ranger 吧，也是，
1: 不咋动，
2: 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
1: 动，
2: 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1: 绷着，
2: 对，

0: 来吧，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哎，你好，老师，麻烦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我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2: 9000，哎呦，这个精准。
0: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2: 大众的、丰田的、
0: 别克的、
2: 别克的
0: 等等。
1: 嗯，没有，只是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2: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0: 对呀、
1: 啊。嗯，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2: 昂科威 S 看了没？昂科威看了吗？
1: 昂科威 S 看了，太大了，担心油耗。
0: S
2: 是小的，
0: 昂科威
2: Plus 是大的。
1: 啊 ，S 是那个 1.5T 的那款，
2: 对对，
1: 啊，那个
2: 还有，
1: 看了，但是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2: 油耗
0: 正常，
2: 中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 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 1.5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 2V4 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1: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
2: 你怕费油的话，就买德系啊，
0: 德系
2: 就买探岳，
0: 嗯，
2: 探岳价格好现在。
1: 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就这样啊！
1: 谢谢老师，
0: 客气客气。这小明现在这样，这个
2: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0: 对的。您好。
3: 哎，梁云老师好。
0: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
3: 好，我戴着，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0: 对，您把那耳机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哎，这回好了，您说吧。
3: 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2: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
0: 啊，
2: 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0: 而且颜色的话，
2: 对，
0: 一般都是
2: 很个性、
0: 小特殊的。
2: 对
0: 啊，来，2017年11月份的福特福睿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2: 3万左右。
0: 嗯，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红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当然会赔钱啊。
2: 会呀、啊，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0: 是啊。
2: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啊！
0: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2: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0: 啊！
2: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0: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2: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0: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2: 否则是不行的。
0: 对别人也偏一万五嘛，岂不是一样的了？
2: 嗯，
0: 塞纳和这 L8 怎么选？
2: 哎，
0: 他也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2: 感受要好一点，买 GL8， 否则就买个塞纳。
0: 对，
2: 嗯，
0: 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2: 对
0: 啊，一年七八千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怕自己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2: 对呀、啊，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马上一定会后悔。
0: 是啊，
2: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
0: 嗯，
2: 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
0: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2: 我们没接到通知，
0: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
2: 嗯，
0: 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
2: 嗯
0: 嗯，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好难，这位来连一下啊。来，你好。
11: 哎，你好老哥。
0: 哎，下午好。
11: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
0: 嗯，
11: 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份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
0: 嗯，
11: 2.0T 的，那这个直刺青铝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
0: 嗯，
11: 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0: 公里数多少？
11: 36000。
0: 36000公里，
2: 给你报价，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0000或者90000冒点头。
0: 他卖你多少钱？
11: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0000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2: 嗯，那就可以买了。
0: 嗯，挺低啊，
2: 有点低。
0: 嗯，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11: 但是就是，检测。嗯，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就是检测没查，出险记录没查，
0: 你就查查呗。
2: 嗯、这个价格，这个你如果23年的直刺青铝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在90000或90000多一点。
0: 嗯，
2: 30000公里的车，你如果7万多块钱就卖你的话，你关注一下车况吧，
0: 你得查查。
11: 完了以后，我自己检查的是一个右后尾灯，就是可能是前车主那个石头崩上去了，有点裂纹。
0: 你查查车况。
11: 哦，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0: 你查查车况。
11: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2: 对对对
0: 对，你查查车况就好了、
2: 这个、
0: 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11: 那个
0: 记住这记住这四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嗯，这个价格是比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0: 对的，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啊，
0: 一天便宜点儿，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1000，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11: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我说他这个车不是我们本地车，他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把车托运过来的。
0: 你信我们吗？
11: 啊，你说老哥，
0: 你信我们吗？
11: 你说
2: 就你检查一下车况吧，
0: 看看车况吧，或者就是压根就别看这车。
2: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 你俩感情
2: 多好，无缘无故的便宜，这个要把车况看好，应该有好多没透明的地方，或者他没检测到，或者你也不知道。
0: 是的，
2: 7万多块钱，对，
0: 你就别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除非查明白了、
2: 嗯、
0: 啊。
1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0: 啊、行，客气了，就这样了啊。哎，
2: 刚刚有一位说等那个过完春节，给女儿到我这儿来，给女儿买个车，5-6万的，金用的、
0: 嗯、
2: ，OK， 随时欢迎啊。
0: 对，
2: 嗯，
0: 来逛一逛。
2: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 ，A6 和
0: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喜欢 A6 和 E300。
2: 市区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
0: 嗯？
2: 养车成本是一样的，
0: 嗯、
2: 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
0: 嗯
2: ，A6 现在是老款 ，E300 已经全新换代了。
0: 嗯，
2: 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300。
0: 是的，
2: 嗯，
0: 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

0: 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1: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0: 是的，
1: 对，
0: 啊，
1: 保险
0: 你这
1: 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
0: 是，
1: 个基本走全损了，
0: 啊啊啊
1: 何止
0: ，Q，
1: 是事故车呀，
0: 对，
1: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0: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要是哪台车也，你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看你说你问题。
2: 还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6，时表是57000公里，就是只是1.8T 的那一款，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有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2: 就是18年18款的，
1: 我
2: 一九
1: 知
2: 年
1: 道
2: 一月上
1: 你说我就听懂了。
0: 对，
1: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2: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1: 那挺便宜的，
2: 在江苏这边，苏州。
1: 挺便宜，挺好的。
2: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0: 你
2: 吧。
0: 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
1: 你
0: 有啥
1: 是
0: 毛
1: 要
0: 病了？
1: 买呢，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儿都挺好吗？
0: 对呀，
2: 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1: 你这车不是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2: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搜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0: 那就行，
1: 那就可以了。
0: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2: 别的没什么问
1: 就
2: 题
1: 是说，
2: 啊。
1: 你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2: 对
1: 对的，
2: 的，这个
0: 非
2: 车
0: 常
2: 还
1: 花
2: 行
1: 十
2: 啊。
1: 六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开心不？
2: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好
2: 啊。
0: 嘞，就这样了啊。
2: 好好，
0: 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1: 对。
0: 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三处补漆，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1: 5万，星瑞是吧？
0: 星瑞，
1: 星瑞6万公里，就6万多块钱吧，六万块钱吧。
0: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1: 这2万多块钱要碰，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2万多块钱你只要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省，比如说我要省心，或者是省油，或者是省心加省油，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0: 你就难买了。
1: 就买不上。对。
0: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有空间需求也行。
1: 也就是说，你2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的过多。
0: 是的，6657这位啊，
1: 20万能买到哪年的 A6？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 220，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这车能值个17.5万。你好，
0: 下午好。
3: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0: 我们没关注这事儿。
1: 对呀，
0: 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3: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0: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但因它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3: 对，
0: 那
1: 买就行了。
0: 买就完了，
3: 买就完了。
1: 对，
0: 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句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3: 我去 4S 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电了。
0: 然后呢？
3: 然后打电宝，打电以后。啥事儿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然后再打电宝。就是打完电以后亏电了，打完电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耽误，
1: 当
3: 但
1: 然
3: 是
1: 了，一个电瓶它能耽误啥呀？
3: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这。
1: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
0: 那如果真的，那就算他亏。 你
1: 这个亏电的一个定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

0: 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器在工作，第二天它在这个静态下有放电，
1: 它网上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0: 那就只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2: 对，它主要它不是直接就咋样，
1: 就是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0: 你喜欢汉兰达这么保守的人，你能欣赏到
2: 特斯拉？
0: 特斯拉吗？
1: 啊，他我试驾了，太好了。
0: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1: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路况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0: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2: 特斯拉一般不会估摸这事儿。
0: 对
1: 啊，那你这30左右的话，
2: 有太多车可选，有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其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在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0: 对，
2: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东西，
1: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0: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1: 没它好看呢。
0: 那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
2: 嗯
0: 嗯，因为里边的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1: 对，理想行不行？
0: 哎，
2: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0: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电耿耿于怀，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特斯拉还凑合。
2: 对，就别的车，你现在是研，你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了、这个。
0: 你买到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2: 对，
0: 嗯
1: 啊，防不胜防，
2: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0: 缥缈的假设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1: 没有。
0: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2: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0: 对，
2: 应该你说这个67000应该还有一。还能谈一万，弄好。
0: 咱就是把咱这个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们照这个方，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2: 对，
0: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车。
2: 7万加跟他砍。
0: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2: 对，
0: 别的不想了。
1: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4S店给我换新的？
2: 对，他会给你换的。
0: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2: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油底
1: 下，就是、
2: 对于4S店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0: 对呀、
1: 啊，
2: 换机油。
1: 就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0: 对，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病去。
1: 感觉像旧车，但是又没人开过。
2: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0: 对，
2: 23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0: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2: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1: 嗯，行，那谢谢了，我
0: 好嘞，
1: 心里明白了。
0: 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2: 嗯，
1: 行，谢谢，
0: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2: 嗯，就这2000块钱
0: 是，就、其实就2000块钱到的，
2: 是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0: 啊。他以为2000块钱说挺多呢，
2: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0: 哎，
2: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
0: 对呀、啊。
2: 嗯，应该说你来的正好，刚好下来这台车、
0: 啊、有个库存，
2: 有优惠将近7万，
0: 哎，成了，
2: 这不就成了吗？
0: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
2: 能谈，
0: 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2: 嗯，
0: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2: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
0: 嗯，
2: 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
0: 啊、
2: 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0: 是。
2: 因为给了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0: 真诚的，
2: 对，
0: 真的
2: 想
0: 买
2: 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 再谈3000，我就马上定。
0: 来吧，
2: 要这么聊
0: 啊，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2: 对
0: 啊，
2: 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摘下来的。它是不放电的。您好，
0: 您好，
3: 哎，可以听到哈？
0: 可以，您说。
3: 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18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
2: 嗯。
3: 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2: 预算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3: 嗯，预算其实都还可以吧。
2: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3: 21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2: 就是啊，
3: 啊，
2: 就是我就想说呢，18年的和21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3: 那18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2: 20左右。
3: 那21的呢？
2: 21的28。
3: 28。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2: 我的建议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18的就完了吧。20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0: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2: 对呀、
0: 啊，很充裕，
2: 嗯，
0: 那就买新呗。
2: 对呀、啊，
0: 看着能够新鲜点呗。
2: 既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0: 啊，
2: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0: 不更大化了？
2: 不开心吗？
0: 嗯。
3: 嗯，它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0: 对，
2: 就是嘛。
3: 嗯，然后那个就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差别吗？
2: 哎、车机没有差别。
3: 一个什么 ID6， 一个 ID7，
2: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3: 就是、
2: 不重要。嗯，不重要。
3: 就等于说买18款的人说性价比更高点。
2: 是的。
3: 不差钱你就随便买。
2: 对。
0: 对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3: 嗯，这个还没有太去细、
0: 啊、碰到车况再说吧。
2: 只要车况好，
0: 对，
2: 买就完了。
0: 嗯，
2: 车机没有都行，只要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0: 有车就行。
3: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2: 一八年的现在6年8公里内，
0: 对，
2: 都不算多。
3: 8公里内啊，20以内就行了、
2: 嗯，对。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0: 啊、好嘞，碰到车况啊。
3: 好的。
0: 嗯。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2: 对，
0: 先碰到再说。
2: 太多了，因为尤其是。

0: 估计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8万，省8万比赚8万容易多了。
1: 对呀，这
0: 除
1: 一
0: 非你
1: 下就
0: 赚
1: 上
0: 钱
1: 了。
0: 容易，对吧？
1: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0: 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都到终点。
0: 对呀。
1: 坦克400和豹五咋选呢？
0: 坦克。
1: 啊，要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一
0: 四
1: 下
0: 十岁
1: 啊。
0: 手里有七十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轩逸，想换个 B
1: B
0: 级
1: 级
0: 车，
1: 车，稍
0: 需
1: 等
0: 不需
1: 啊。
0: 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1: 凯美瑞吧。
0: 要换车了。
1: 来，您好。
2: 哎，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11万多，
0: 十一万多
2: 还
0: 不划算了，
2: 还是
1: 不看了。
2: 不看了是吗？
1: 你看个速腾啥的呗。
2: 那个朗逸的1.5T 也11万多，
0: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2: 速腾现在13.8万全款。
0: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2: 我没打。
0: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2: 辽宁朝阳。
0: 你其他4S店，
1: 你
0: 问
1: 问了吗？
0: 一问。
2: 其他4S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4S店有车，然后是13000。
1: 收价呢？这是
0: 这个价格确实是
1: 不太舒服，
0: 确实有点确实了。
1: 哼，
0: 13万多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1: 迈腾280，
0: 就这价13万多。
1: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0: 带牌照的。
2: 那这个朗逸的满一万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1.5T，它那
0: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1: 你先别着急，
0: 25年再出手。这真没少差，差1万多。
2: 行，谢谢。
1: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10%，
0: 速腾确实涨1万。
1: 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3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4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1: 是，
0: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4季度到末了的时候，
1: 也没完成任务，
0: 也没完成任务，只能看到这个掀桌子的价格。但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
0: 这不是一个小作坊过日子，这是一个大系统。就是好多人，我们年底，现在再过2天12月份了，什么时候是年底？12月31号才是年底吧？早都该出手，
1: 是，
0: 早都该出手，一直在等，等，涨价了，
1: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人年底啊，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了，
0: 对，
1: 各种数据报告人得收集了，都制定来年的任务了，
0: 对呀、
1: 你还搁那等着到年底了？叫清泉的清泉时尚流是吗？这名字呢？你好，
3: 哎，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盘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时间，
1: 那直接就来吧，
0: 行啊，欢迎你来。
3: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信？
1: 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0: 你把后台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给我。
3: 比如说我去您家，我正常导航就是你这个名字，对不
1: 对？
0: 对、
3: 就是、
0: 对，这个名字导航就到我这儿了。
1: 对，
3: 行，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便宜点，就是冷冻啦，这玩意儿。
0: 你来了再说，因为这个车子流动性
1: 变化
0: 很
1: 大。
0: 对，
3: 平时也有是吗？
0: 平时有。
3: 行，行，
1: 来溜达溜达，欢迎你啊！好嘞，
0: 好的，
1: 哎，就这样啊。
0: 欢迎您，645两驱，大概什么价格？25左右，
1: 25。来，这叫第二这位。你好，
4: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4: 我最近在看两款车，因为我自己看的是那个亚洲龙嘛，然后我媳妇看的是那个，她就非要看那个 BBA，知道吧？她看那个X1，然后我就比较保守一点，然后我就说。看一下两款车的性价比，对吧？合适，我买主要买家用经济，你知道吗？
0: 这经济的话，肯定丰田更经济， 但是车是用来
1: 享受，
0: 一方面是物质享受，另一方面是精神。

0: 对，
1: 想
0: 然
1: 着。
0: 后主要因为钱都花了这么多，主要看，看性价比嘛。综合下来，你感觉这两款车哪个比较好一点？
2: 宝马
1: 宝马
2: 好啊，
1: X1 呀，对呀，这不都能看得出
0: 宝马
1: 来吗？
0: X1 比亚洲龙好吗？
1: 对呀，当然啊。
0: 哦，
2: 嗯。
0: 但他们俩价位差不多
1: 那也是好
2: 对
1: 啊，
2: 呀，他给的这些感受，包那个丰田给不了啊。性
0: 哎，然
1: 能、
0: 后，
1: 性价比、价格好了，你说统一，那就我们就比性能。
2: 对，
1: 如果你以省心、以省为主的性能，亚洲龙确实排前边。如果以操控、品质为主的性能，X1要优于亚洲龙。
0: X1 那个车，我跟我老婆完全观点不一样，知道吧？X1 那个车有性价，有操控吗？
1: 那您觉得和亚洲龙比呢？
2: 你觉得你开过吗？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亚洲龙，
2: 你
0: 它
2: 开过X1没？你没开过，
0: 新款X1 我去看了，
1: 看过不代表开过。
2: 对，你没开过，
0: 开我没开过，
2: 对，
1: 那你凭啥说人家不如亚洲龙操控好？你不还是心里边的固有印象吗？
2: 其实你就是保守，
1: 对，就别找
0: 我就
1: 借
0: 比较
1: 口。
0: 喜欢亚洲龙，知道吧？
2: 对，你就是保守，然后亚洲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刚好满足你这个心理需求，然后你于是不
0: 对，
2: 接受X1，你给X1找了一个说没有
1: 各
2: 性
1: 种
2: 价
1: 各
2: 比，
1: 样
2: 认
1: 的。
2: 为X1是入门级的，怎么怎么样，没有操控。我告诉你，宝马的任何一台车操控都比亚洲龙好。就是现在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

0: 圆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今天这个刚一开头，这节目画风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每天常听的那个歌怎么不见了呢？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往期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接热线了，今天我们不接热线了，所以各位不要再忙。打电话了啊，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习惯了，一到这个点儿，哪怕他不听广播，你知道吗？他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也会叭叭叭叭一直在打电话。今天咱们不接热线啊，但是今天是干什么呢？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所以一到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也肯定想着说，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溜达溜达，旅旅游，去看看世界啊。然后我们今天请来了及时雨，不是宋江啊，是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旅游，我们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呢？然后我们怎么走才能玩得更好呢？然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么才能够避免踩坑？能够，总之就是让我们可以钱尽量少花，但是玩得尽量好，这不一直都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吗？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今天不要打热线了，今天咱们不开热线。那么今天在直播间的也不是晨曦一个人喽，有我们的众信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那些事儿。哎呦，金导在导游行业，在这个整个旅，就是这个旅游行业多少年了？
1: 今年整整30年。
0: 30年的从业经验。
1: 对，说明年龄也大了。
0: 那真的是相当相当资深了啊，30年的从业经验啊，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问。有，我们开通了一个互动的办法，各位今天啊，我们平时没有开，但是今天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搜主播晨曦啊，不是吃不胖的晨曦，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你有什么关于旅游的问题，尽管放马过来。刚才特别有意思啊，我们跟金导在聊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咱俩都不用对稿嘛。我说咱俩不用对稿，因为就以你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还抛一个话题，你，我相信你一定是能接住的。不管是我们国内的旅游，还是这个国际线路的旅游啊，而且众信国旅大家知道，他是做那个出境游是特别厉害的。
1: 众信国旅实际上很，原来大家不像我们这个，尤其像辽宁、盘锦的客人不太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部在北京
0: 啊，总部是在北京的，
1: 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家民营的上市旅行社。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原本我们是做欧洲批发起家的一个旅行社。
0: 哦，
1: 那去年才落地我们盘锦市。
0: 嗯，
1: 对，我们就很荣幸的加入到这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当中。
0: 嗯，
1: 对。
0: 对，而且众信国旅整个我看它口碑信誉很不错。
1: 那不错的，不错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不像有些，
1: 对对对，
0: 声名狼藉。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啊，就是任何一个平台吧，
1: 嗯，
0: 就你玩什么平台都可以。然后呢，你去搜“金导旅行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金色的金，金子的金，导游的
1: 导，
0: 旅行记录的记。
1: 对。
0: 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到金导的这个他的号啊，自媒体的账号。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的。
1: 嗯。
0: 你看，有朋友就真的来问了啊，虽然我们直播间才五个人。冬天的雨问，暑假自驾游推荐一下，暑期的自驾游。
1: 其实说到自驾，就很多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
0: 嗯，
1: 会问这种问题，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既简单又难回答的一个，
0: 嗯，
1: 因为对旅游而言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0: 对对，
1: 还有你需要想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去的线路你没法就是一概而论，
0: 就是大家其实是提问的时候可以提问的更细致一些哈。然后这样我先抛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嗯，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好吗？
1: 可以可以。
0: 来，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有任何关于旅行啊、出门假期，不管是短途长途，国内国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我们金导已经30年的旅游经验，
1: 嗯，
0: 从业经验了。我想首先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地方我们是抱团还是自由行？
1: 分地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大家比较熟知的，
0: 嗯，
1: 而且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成都。
0: 成都，
1: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年轻团体的话，群体的话，
0: 嗯，
1: 你大可不必去跟团。
0: 哦，自驾就是不是自驾，
1: 就是
0: 自驾
1: 也
0: 自由行，
1: 自驾也可以了，自由行也好，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团队游的。
0: 哦，对，
1: 因为你像成都那个地方， 美食的天堂，
0: 嗯，
1: 然后景色又非常的好，包括周边的，你是雪山呢，是自然风光，包括我们的文化的属性都有，
0: 嗯，
1: 尤其是美食，
0: 嗯嗯，
1: 像这种地方它有这种属性，就完全可以去选择自己去出行，
0: 自己去玩，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不需要。那什么样的地方需要抱团呢？
1: 比如说有
0: 些，尽量要慎重一些，不要自己贸然的就
1: 第一
0: 只身前往。
1: 比如说第一，你这个整个行程时间是比较长。
0: 嗯，
1: 然后你经过的城市的点位比较多，
0: 嗯，
1: 整个行程的过程比较复杂，
0: 嗯，
1: 这种我建议，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
0: 啊，中老年
1: 还是要选择跟团游更稳妥、更安全一些。
0: 嗯嗯，对，自己可能在这个攻略上面啊，然后体力上面啊，
1: 对
0: 费神会比较厉害一些，是不是？嗯，好，哎，冬天的雨问，玩山水的地方带孩子去有没有什么？就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点
1: 很多了，你就比如说我们辽宁就有很多的山水啊，
0: 嗯，
1: 你像我们大连附近的，
0: 嗯，
1: 我们丹东附近的各种海岛，其实都很不错。
0: 哎，我听他们给我

0: 遇见了一个地方，就丹东说有个什么山，然后说还有什么对面是朝鲜，然后能怎么怎么着，那叫什么山来着？我还没记住。
1: 因为我想蒙住你说哪个山，
0: 我
1: 但
0: 想
1: 是
0: 想啊，
1: 你可以看一下。
0: 丹东，丹东，
1: 其实
0: 丹
1: 你像
0: 东，
1: 丹东附近刚刚说的海岛类的，
0: 丹东舰，还有一个叫什么天华山，
1: 天华
0: 天
1: 山，
0: 华山，天华山。
1: 天华山实际上在我们辽宁的游客心目当中，其实它在好多好多年前，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不能或缺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0: 天华山。
1: 只不过这些年我们的关注点可能转移了，其实它的风景还在那儿，它的景色还是那么的美丽，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0: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说去省内游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啊。淡然姐在问问题，就如果省内游的话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啥地方玩的了，都已经差不多了，是吧？但是那个天华山，他们就有给我推荐过，说挺好的，然后说可以，比如说看辽宁舰呐，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就是那个山上的景色特别
1: 你
0: 美，
1: 像丹
0: 然后什
1: 东，
0: 么对面还能看到朝鲜，是怎么回
1: 对，
0: 事
1: 你比
0: 儿？
1: 如说丹东凤凰山的怀仁
0: 啊，凤凰山，
1: 五女
0: 对，
1: 山，五女山也是非常牛的，对，是5A级的景区，也非常棒，
0: 好，
1: 对。
0: 淡然说，如果去贵州旅游，适合自己攻略还是跟团呢？贵州，
1: 贵州，我先不说年龄段了，整体像贵州这种地方，我个人觉得还是跟团要好一些。
0: 为什么呢？
1: 第一，贵州呢，我们就拿贵州整个的地形来举例子。整个贵州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整个景点它是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西北发散状态的，不像我们可能也顺着这个往东走啊，可以走4个城市，往西走可以走5个地点。而贵阳整个贵州旅游，它是以贵阳市为中心，东西南北发散
0: 发
1: 状的，
0: 散的，
1: 所以你要是想自己走，它相对比较复杂。但这种我所谓的跟团，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着大团走，你可以选择很多现在比较新颖的、适合各种群体的那种小包团，私人定制游。我们3、5个人可以成团，7、8个人可以单独坐一个好一点的车型，这种会比较省心省力。
0: 就
1: 对，
0: 贵点是
1: 也不是，其实这是个误区，
0: 吧？啊，真
1: 就
0: 的
1: 是
0: 吗？
1: 我跟你讲，真正的自由行的人，如果你实现了自己所有想实现的美食，你尝到了，住的酒店那种舒适程度你达到了，该看的景点你也看到的话，它的价格完全不低于团队的价格，反而要高一些。但是你感受和你对自己的这种获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喝个下午茶，你在某个酒店喝个下午茶，可能1、200块钱。但你得到获取，不像我们昨天我在我自己的直播间里也讲，其实我们年轻人更多的要的是情绪价值，对，我们需求点不一样，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要图省心，还是抱团好一点，对不对？那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抱团的话，怎么选旅行社？这个好头疼的，你知道吗？就超怕坑，然后就是线路看，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太出什么来。等你真正实地去游的时候，会发现赶死你啊！那个时间紧的哟，然后可能中间又有购物店呀什么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去分辨？教教我们。
1: 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是这么多年做旅游以来，我们从业人员内心的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不去对其他的机构做评判，我只是给各位，就是我们对面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现在尤其我们新的旅游法出台以后，其实对正规有资质的旅行社管控得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除了旅行社以外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组织，各种互某外的组织啊等等，以各种名义组织，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安全最大的一种不负责任，不是说他们安排的不好。当你出现任何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在里面。比如说新旅游法出台以后，所以这里也给大家做个科普吧。如果你选择旅游社，要看3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在线上或者线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渠道太多了嘛，一定要查一下他这个所谓你报名的旅游机构，他是否有正规的、合法的经营的资质和手续。这是我们国内风景的天花板，也是国内旅游这个费用的天花板了。对，因为它，涵盖的地方大嘛，所以它的价格，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新疆拿北疆举例子，如果你做个10天，我们北疆的所谓的新疆北疆环线游的这么一个路线来讲，如果是那种纯玩团，然后该走都走到，比如说我们北疆地区的，就拿乌鲁木齐也算上的话，乌鲁木齐、吐鲁番，然后我们北疆的喀纳斯和木哈挖全。

0: 走道，白哈巴走全走道，
1: 嗯，
0: 再走到我们的魔鬼城，然后回到我们西部的伊犁河谷地区，这一大圈走下来，大概要10天到12天的时间。
1: 嗯。
0: 如果纯玩品质都达标都 OK 的话，没有任何的坑和套路，
1: 没有购物，
0: 要在，对，我们讲就是坑和套路嘛，没有文字游戏，大概要在15000左右是比较
1: 一个人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哦，
0: 但说到这儿，很多人有很多人，
1: 也还好，这个达
0: 但
1: 不到天
0: 很多
1: 价。
0: 很多人会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因为现在很多的出行方式叫所谓的大巴游等等，它含的费用就是那种叫只包含了一个车费而已。
1: 大巴车。
0: 对。我们不去评判它，就是大家会第一直观会觉得它很便宜，因为它只含了一个车费。大家你看，我就花个3000-4000就去了。但你当地所有的住宿、吃饭、交通，什么景点门票等等等，都要在 AAA 不停的叫。
1: 那这个体验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次旅行预估能花多少钱，我心里没底，对不对？而且它万一中间它又。有一些东西，他要漫天要价，我可能我都人都去了，
0: 目前
1: 我来都来了，我没法跟他较劲了。
0: 但目前为止，其实说漫天要价倒不见得至于这样，因为越来越法制越来越合理化了，管理越严格了，越正规化了。但是它的不确定性也很多。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想走新疆的话，我建议真的要走那种小包团和私人定制的团，更好。你想实现的情绪价值，你想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昨天我跟小佳我们还讲在直播间讲，比如说像你这个年龄，晨曦，我们到了那拉提大草原，一望无际的草原，对吧？你一定会希望在那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什么都不干，
1: 对，
0: 支一个天幕，把小桌子一放，我们要么喝壶热茶，要么喝一杯咖啡，
1: 然后一定要拍照打卡，
0: 静静的坐下来，然后看看远处的雪山、蓝天、白云，还有在草甸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当地的牛肥羊壮，肆无忌惮的，没有任何章法的在吃的那个草，那种感觉静下来，真的时间都静下来了，你就觉得其实旅游就是当下这种感觉，就是年轻人要的。所以为什么？但你自驾能实现吗？很难，你会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难度，很多的事情让你自己去操作、做攻略等等，选最佳的停靠点，然后拍摄点很难。如果你把它交给了一个专业的，我们有句话叫。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不是表面看的贵，实际上性价比更高，这指的年轻人，但如果是老年人，我建议别走这种小包团了，没必要。我们老年人是希望有10个景点，我一定不走9.5个，我全走到，
1: 对
0: 吧？像我的父母，我们长辈们，大家也是，
1: 是
0: 有10个绝对不走5个，然后
1: 必须把哪一个地方
0: 全部都走到
1: 去一遍。
0: 这个景区从南到北900米长，然后年轻人说我走了200米不走了，我在那喝杯茶歇一歇，照照相自拍，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取个景。老年人根本说别照了，我就需要走到头，到底看看什么样，到底什么样子。
1: 对，我发现一家人出行这个事儿就挺难实现的。我跟我们家老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然后年轻人喜欢早晨睡个懒觉，
0: 对，
1: 然后我们家老人就非常的无奈，
0: 玩不到一块儿是吧？
1: 对，他就很早就起来说啊。你花钱上这来睡觉来了吗？
0: 对，
1: 回家睡去呗。
0: 对，
1: 他就觉得一定要把行程给我安排满，我要这也看一眼，那也看一眼，我全都搂一遍，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
0: 一个不能放过。
1: 对，他们体力还真的出奇的好，
0: 而且
1: 比年轻人好。
0: 而且老年人，你知道他照相的点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我们会站在湖边旁边不要人，静静的人小一点就行。你像我今天我上午发了一个视频号的一个内容，就特别有同感的，所以我自己录了一段那个视频，就叫做。大大的风景，小小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大风景它容纳的不是你人所你在
1: 哪，主要是看，
0: 要的是当时的风景和天地，你比如说你一个山一棵树，我们人小点，要的是这种场景和状态。老年人就不同了，
1: 我们都女生啊，一定标配纱巾儿，剪刀手，
0: 纱巾剪刀手，尤其到了新疆，你知道我们这次去好多人，我们带了很多很多的衣服，我们家人一起去的嘛。红色的裙子、长裙、短裙，各种帽子、靴子，你知道在，尤其在新疆，无论是那拉提大草原，你还是在赛里木湖，你知道就你那一个靴子，无论是夏天的还是冬天，里面有加绒的，不重要了。重要是在出片那一刻，你这种感觉完全就对了。对，就像有句话说，这种感觉就对了。对，所以就是以上我们讲的观点，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需要选择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1: 那我就想知道，那比如说，如果是中老年朋友啊，大概比如说，40+吗？
0: 不是40+，应该40+应该现在叫

0: 青年人，年轻人了。
1: 好吧，
0: 对，
1: 我终于混到青年里的了。
0: 你一定是青年人或者幼儿园的。
1: 哦、那个五十家呗，是不是？
0: 最起码要五十家。
1: 怎么走呢？
0: 像五十家甚至更高。你像举个就我这次亲身的经历啊，
1: 嗯嗯嗯，
0: 我们这一团四十多个人，就我们一小单团四十多个人嘛，
1: 嗯嗯，
0: 所有的走到最后坚持最好的，然后每一个景点都没遗漏的，
1: 嗯，
0: 该爬山登高的全都走到的，是我们全团年龄最大的这几个老人家。
1: 哦，反而他们、就是、
0: 我们这团86岁的那个，你叫阿姨，
1: 86岁，
0: 对，叫阿姨吧，
1: 去新疆，
0: 对。你知道，尤其我在无人区的地方，我喜欢是看那种全景、
1: 嗯，
0: 我喜欢拍全景的照片。
1: 嗯，
0: 就我自己第一个跑上去的时候，我一回头，我听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因为共同在一起待了好多天嘛。
1: 嗯，
0: 就喊他儿子说：“哎呀，这要是不爬上来，真的白活了。”他和撒贝宁那个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嗯嗯，
0: 他是发自内心觉得我到了这么一个壮阔的地方，一个无人区的地方。尽管它很荒凉，有那种孤独、
1: 嗯、
0: 但是你感觉就像在月球，你没看到过的那种景象，
1: 嗯，
0: 一定要看一下，
1: 嗯，
0: 所以他喊他儿子和姑娘一定要上来看一眼。当这两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的人上来以后，他们也觉得从眼神里能看出那种震撼，
1: 嗯嗯，
0: 所以风景我也说过，要用眼睛看的同时要用心去感受。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你的更专业的领域了、
0: 嗯、
1: 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就是中老年的那个团，那他、
0: 嗯嗯、
1: 怎么走更好，那大概多少钱，然后比如说走多少天呀，然后怎么样的一个。
0: 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对中老年人我们主推的是这叫旅游专列。
1: 那专列
0: 旅游专列，
1: 坐火车吗？
0: 火车旅游专列，
1: 车是
0: 对，
1: 不是绿皮火车吧？
0: 也是绿皮，是绿皮、
1: 啊、真的吗？
0: 是绿皮，但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老年人我们推崇建议和主张让他做这个专列呢？
1: 嗯，
0: 去新疆旅游，老年人乘坐专列一定是最好的出行方式，绝对没有之一。
1: 比那个坐、
0: 因为它主打的是个性价比。为什么？有三个方面。
1: 啊，它便宜，车费它交通会便宜。
0: 交通费便宜方还有安排的妥妥当当。比如说我们专列，先说我们人员配置啊。
1: 嗯嗯。
0: 我们一个专列大概800到900人左右。
1: 嗯。
0: 我们落地呢会分成40个人左右一个小团。
1: 嗯。
0: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会根据40人左右委派相应人数的领队。
1: 嗯。
0: 比如分成20个团，我们会派20个领队全程跟随你。
1: 嗯。
0: 第一个人群。第二个工作人群是什么呢？我们每团会派3到5名左右的随团机动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因为我们人太多了，你有个充分的人员的储备、
1: 嗯、
0: 保证不时之需，
1: 嗯，
0: 这是必备的。
1: 嗯，
0: 第三个最牛了，就是你想象你也去过很多地方，飞机火车短途都走过，飞什么汽车都坐过、
1: 嗯嗯、
0: 轮船坐过。
1: 嗯，
0: 我们专列里面每团会委派至少3名甚至以上的随团的保健医生
1: 啊、哦，
0: 全程跟随，
1: 因为毕竟中老年人，
0: 对啊，可以说真的做到了为我们的旅行保驾护航了。
1: 哦，
0: 对，
1: 那像这比如说专列这一走这一次大概是多少人呢？
0: 你800-900人，人数大概这样。
1: 那么多？
0: 对，但是我们分20多个团嘛，我们也会分流，
1: 哦、
0: 也会做分流，而且呢，为啥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呢？第一。
1: 嗯，
0: 我们专列最大优势，它解决了到了新疆路途远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有个特点叫日行夜宿。
1: 嗯。
0: 晚上比如说拿我刚刚讲的乌鲁木齐到北疆举例子，
1: 嗯，
0: 这800多公里路程，如果你不是乘坐专列这种交通方式的话，
1: 嗯，
0: 你无论是飞机火车到当地，你汽车一定躲不了这800公里的，
1: 嗯，
0: 你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挨过去的。
1: 对，
0: 火车专列不一样了，我们从乌鲁木齐一直开到北屯，火车能达到的最北点，
1: 嗯，
0: 晚上上车，第二天一睁眼早上到地方
1: 了，到了啊、哦！
0: 实在到不
1: 睡觉到了，
0: 对，实在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用大巴车来衔接景区和景区之间的交通。
1: 嗯 嗯。
0: 然后到了当地，我们不是天天住在火车上。我们阿姨当时问过，天天住火车不都臭了吗？对吧？我们是火车住一晚，当地酒店住一晚。
1: 哦。
0: 又把路程省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充分的休息、调整、

0: 很抢手，
1: 很火爆的。目前，如果你还想去新疆的话，真的只有我们一个黄金季节的9月份了。
0: 哦，9月份。
1: 你可能没注意，为什么没说8月份？
0: 嗯，
1: 无
0: 蛮
1: 论
0: 热。
1: 无论您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从我从事旅游30年的经验来讲，真的不建议您8月份去新疆，
0: 哦。
1: 除非你实在没办法躲不开，你只能这时候走，另当别
0: 为
1: 论。
0: 什么？是因为热吗？
1: 第一，温度是新疆最高的季节；
0: 嗯。
1: 第二，那个时候是新疆人数最多的时
0: 哦。
1: 候；第三，相对来讲价格也是高。
0: 比较
1: 你想，
0: 贵，
1: 人
0: 就相
1: 多，
0: 当于是旺季在
1: 人多，
0: 抢。
1: 价格贵，然后温度又高。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既然不快乐，
3: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一期旅行专题节目啊，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不接热线了，主要是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假期出行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的邀请到了众星国旅的金导，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金导他真的是已经30年的从业经验，旅游从业经验了啊，相当相当的资深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上面，不管是抖音呢还是其他的平台，去搜金导旅行记啊，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向金导咨询的。金色的金，导游的导，旅行记啊，金导旅行记。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去新疆的这个事儿，然后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叫老年中老年专列啊，对，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因为老年人，我妈比如说你看，我妈是黑龙江人，然后她有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她买动车，因为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动车它很快嘛，对不对？她就说，哎呀，你就坐火车多好呗，睡一觉就到了，完我还省钱了，那躺那就挣钱，还有这好事吗？就她对火车这个事儿，她还挺在意的，
5: 就这个，
3: 而且她觉得
5: 特别好，
3: 对，而且她觉得会比那个动车，她要一直坐着嘛，老年人腰一般都不太好，她觉得我能躺着，我这个腰是可以的，啊，她能经受得住，她这一点挺好的，所以呢，刚刚正好这个金导讲到了这个去新疆的中老年的旅游专列啊，坐那个火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很多，因为去新疆你是不管怎么走，你都没有办法避免那个路上的那个长途跋涉，因为它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景点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你坐旅游专列的好处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路线，我们可以在睡觉当中把这个行程给它走了，
5: 对
3: 不对啊？直接就跨越了。然后呢，像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那像我们中老年的这个专列的话，正常是得多少钱，然后多少天？就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5: 对，因为
3: 比较关心钱的问题，
5: 在我们这可以讲，但是我这边这也不能说的太明显。举例子，
3: 就大概吧。
5: 大概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火车专列其实它是分五个不同的价位，怎么来分呢？因为我们火车它是分，我们都是卧铺了，它分硬卧和软卧两个标准。但是硬卧里面呢，我们还分上中下，对吧？三个不同的价位。

0: 然后软卧分上下。我们就拿一个最低和最高的两个点给大家做一个比对吧。拿火车硬卧专列的上铺来举例子，我们最后全优惠完，包括我们线下活动全补贴完以后，不到6个 Q，大家能了
1: 六
0: 解？
1: 千是吧？
0: 对，不到那个价格。然后如果我花的资金，载歌载舞，真的打牌、下棋、交友，这种属性是我们年轻人比较恐惧的一个状况，但是对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适配。
1: 那你们的这个专列，就是除了新疆，其他的地方也会有
0: 很多
1: 吗？
0: 了。你像我们去，我们的港澳专列，我们去年发了10列，今年发了7列，香港澳门专列，很多老年人都去过香港澳门，但他执念就是那个港珠澳大桥，非常心心念念的，我一定要走一个中国整体造价最高的大桥，到底看一看什么样子。我们还有张家界九寨的专列，当然
1: 我
0: 除了
1: 觉得这个
0: 也很牛的，对，
1: 对，
0: 它是
1: 它时间应该能稍微短一点，
0: 对，15天左右。然后我们太
2: 也
0: 多
2: 十
0: 了，
2: 五天呢。
0: 对，太多了。我们还有，反正这么讲吧，我们中讯旅游，就您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景点啊，你是飞机、火车、轮船、境内、境
1: 都有。
0: 外，你是南极、北极，
1: 嗯，
0: 你是南美、欧美、澳非，你是我们省内周边，你能想到的合理、合法、中国人允许去的目的地，我们都有。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金导跟我们做的分享和输出，就是时间太短，感觉没听够。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再给我们扩展的讲一讲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旅游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金导旅行记，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其他平台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0: 好，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嶙峋的沟壑起伏苍落。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
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

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
1: 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耐心，所以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直到今天，我还特别喜欢看暖暖的夕阳。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网络上面大家说的不想忘和忘不了。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心里都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吧。我觉得网络上面说的其实是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不是因为他结束了生命，

而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张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1=2, 1+3=4, 4+1+1=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五条简单粗暴的生活理念，他们是我这几年的感悟，对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试着让自己兴奋起来。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少人可能会觉得焦虑，担心会发生不好的后果，也可能感到紧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对。但是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反应，很容易导致一个后果，大脑会被训练的害怕困难。无论是紧张还是焦虑，都是一种负面的消耗能量的方式。为了避免能量消耗，大脑会让我们避免困难，这会导致我们变得不再敢直面困难，遇到一点事情就更容易气馁和放弃。所以一个更好的做法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让自己兴奋起来。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可能违背直觉的原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紧张跟兴奋其实是同一种情绪。当我们感到紧张的时候，实质上我们的大脑监测到了一个可能的威胁场景，这个场景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破坏我们的稳态，从而大脑启动了应急状态，唤醒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个场景。这段话其实用来描述兴奋同样是适用的，差别在哪儿呢？在于不同的可控性。紧张是一种失控感，也就是意识到自己可能难于应对挑战，而兴奋是一种控制感，也就是认为自己完全能够应对挑战。换句话说，同样是打怪之后得到经验值，紧张是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打怪上，而兴奋是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打怪之后的经验值上。但是大脑是如何判断自己能否应对困难的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我们的能力本身，而在于我们面对挑战时采取的心态和反应。你每次都感到紧张，感到焦虑，后退一步不敢上前，大脑就会调低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从而下一次面对类似困难时更容易畏手畏脚。反过来，你让自己大胆上前，不要考虑太多，头脑一热先试一下再说，哪怕磕磕绊绊，这本身就是对大脑的一种训练，训练它变得更勇敢，更自信，更从容。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试一试深呼吸，然后站起来走一走，做一做拉伸，原地跑跳几下，用冷水洗洗脸，这能够更好的让自己感到力量和充盈感，更容易感到兴奋。然后再对自己说，把它当成一个检验自己能力的机会，看看自己进步了多少，成长了多少，不用怕，先试一试再说。养成这个习惯，把每一次的挑战看作一次经验值的成长，久而久之，你的大脑会变得

0: 更自信，更有勇气。
1: 1, 2, 3, 4

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不去在意的能力。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向你说明。我有一段时间严重的失眠，那段时间呢特别容易焦虑，每天很疲惫，因为失眠和焦虑是相辅相成的，你越焦虑就越容易失眠，然后失眠呢你的疲惫感就会累积起来，加重焦虑和压力。我尝试了很多办法，最后发现最有效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两点，你别强迫自己睡觉，顺其自然就好，睡不着那就干点别的。如果脑海中有很多杂念和想法，那就任由他们来来去去，不去管他们，也不去思考。说白了，这两个方法其实就是什么也不做，你只要不对失眠和焦虑这两件事情太在意，不要去过度反应，他们其实对你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这就是我想说的，很多时候问题往往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来源于我们对其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我们过度在意，过度反应，才会不断加重问题在我们心中的投射，不断造成困扰。而一旦你放下对他们的关注和在意，他们其实也不具备能够真正伤害你的能力。再比如社交，许多人之所以害怕社交，本质是什么？是心中始终有一个我必须表现得很完美的理想形象。出于维护这个形象的需要呢，我们就会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从而使得社交对我们而言变成了一件苦差事。但反过来，如果你不去在意这一点，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这反过来呢，也会让你表现得更加自然，更自信，从而取得更好的成果。那么社交对于你可能就变成了一种休息，而不是压力了。当我们处于沮丧和无助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觉得这一切不公平，自己很无辜。但这样想对于改变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只会让你不断地掉入一个恶性循环，让你陷入深渊，再也难以挣脱出来。更好的做法可能是不去在意这些东西，让它过去，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不妨想象你前面有两个开关，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色的。蓝色的开关意味着你把自己重新放入受害者的角色，用痛苦去惩罚自己。红色的开关意味着抛掉这一切，重新对生活注入热情，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而决定这一切的主导权在哪里？就在你自己手里。让自己过得更好，不被困难打倒，也不被阻挡脚步，才是更好的回应。

比起复杂的做法，先寻找有没有简单的解法。生活和工作里，许多人都有一个下意识的思维习惯，遇到这个问题产生一个需求，往往会倾向于寻找复杂的系统的方法来解决。但其实有时候一些更简单更直接的路径未必能直接解决问题，但能极大的减少我们的行动和尝试的门槛。比如你想锻炼身体，复杂的做法呢，就找一家好的健身馆，购置装备，安排时间，上网查课程，这是正确的方法，但可能太麻烦，很容易劝退初学者。而简单的是什么？你就建立一个习惯，在日常和工作和学习中呢，只要有时间你就起来活动一下，做做徒手的力量训练，简单的起来活动跑跳一下，找一些零门槛的简单活动。这或许无法起到很好的效果，但能非常有效地帮助你建立锻炼的习惯和惯性。等到你觉得它们不够用了，再去健身房，抽出专门的时间来规划如何训练，这样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再比如你想学习知识管理，复杂的做法可能去研究和学习各种各样的工具，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设计一套工作流，把它们组合起来，再思考怎么去跑通，让它变得更顺畅更有效。但对新手而言，这也太麻烦了，所以我比较建议你直接先上手，随便找一个最简单的工具先用起来，比如现成的备忘录就好，在使用的过程中再去找到和发现自己有什么需求是难以满足的，然后想办法去满足这些需求。这个方法应用在什么场景？这个方法如何替掉我之前的旧方法？这个方法我这样实践对不对？好不好？合不合适？我的回答一向都是，如果你觉得顺手，那就是有用。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你用起来觉得顺手，觉得自然，同时又的的确确有所改善，那么它就是有效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可以100%复制的做法，别人的实践和经验永远都是参考，真正能够完全适合自己的，就是自己能够快速上手，做起来毫不费力，又能长期践行下去的做法，这才是简单的解法。你想提高写作能力，更好的方法可能不是去学习各种课程，而是多看多写。你想学习和涉猎一个领域，更好的方法可能不是去找各种各样的教程，而是先随便上手试一试再说。大多数时候，这些简单的解法往往门槛会更低，也更容易让我们

对外沉寂，对内抽离。许多人容易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方面面对生活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太多，思绪总是漂泊不定，习惯用一种抽离的观察者的视角呢去看待生活。休假的时候一心记挂着还没有完成的任务，旅行的时候老是担心自己的事情和安排，娱乐的时候感觉这些东西好浪费时间，哪怕跟别人社交闲谈的时候也抱着一种功利的目的，想拉近关系扩展人脉。另一方面，当自己陷入回忆或者焦虑之中，反而又是一种沉浸的代入性的视角去投入，比如不断想象自己遭遇失败或挫折的画面，体验到那种当事人的第一视角的感受，不断回忆和反刍自己曾经尴尬难过的时候，一次次撕开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这跟正确的做法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更好的策略是什么？当你面对生活，面对外界世界的时候，试着采用自我沉浸的视角去投入到生活之中，减少不必要的思考和念头，让自己跟随着临场的氛围去感受、表达、反应，暂时把杂念赶到脑海之外，这才是能够刺激自己进入心流状态之中。试着暂且关闭自己的思考，不让大脑时时刻刻处在高运转之中，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感官上，调用我们的感受能力去听、看、闻、触摸、体验、感受、应和、融入，这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更好的投入生活的方式。有一个简单的技巧，想象一个更加睿智、更加成熟的自己，审视着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想一想你们之间开展什么样的对话，他会如何看待你内心世界那些波澜和雾霾。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旦把视角抽离出来，看似麻烦复杂的事情其实都没有那么困扰，那只是自寻烦恼而已。试试养成这样的习惯，你也许会发现你的感受会更好，很多压力和问题也会慢慢消散。

0: 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1: 通过反向的推演来找到内心真正的声音。我有一个观点，我们最需要完成的课题就是这样一个：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可能会有人说这个问题太抽象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想成为什么样的怎么办。其实有一个很有效的

说法就是反过来思考，既然我不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一定不想要、一定可以排除掉的？比如我不希望在未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事情、交什么样的朋友、摄取什么样的信息、被怎么样的人打标签，像这样一步步排除掉自己不想要的，那么剩下的很大概率就可以去尝试和探索。这个方法很简单。幸福可能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但痛苦永远可以驱使我们努力去避开。不仅如此，这个思维方式还可以用在生活和工作的许多细节上。写文章、报告、方案的时候，我也问自己，如果我是阅读者，那么这些内容能不能看得下去？会不会有太多废话和无意义的内容？有的话，果断砍掉。收藏文章时，我也问自己，这篇文章一定要收藏吗？它对我有什么用？我能不能立即把它用起来，而不是留在收藏夹里吃灰？买东西的时候，问一问自己，这个东西我真的有用吗？它对我来说，它起到的帮助是什么？如果全世界除了我，没人知道我买了它，那我还会愿意买吗？我可以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知道哪些事情是错的。我只要不去做那些错的事儿，就已经比许多人做得更好了。不妨试一试，这也许会是一个更容易发现自己内心，更容易找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捷径。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

0: 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

0: 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

0: 阿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奇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你们猜接下来刘备该干什么了？当然是乘胜追击喽。而且啊，在这一回的故事里又有人要大显神威了。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咱们快一起去找找吧。
2: 第85回，子龙一身都是胆。曹操和刘备双方啊，经过多次的试探战之后，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刘备作为欢喜的一方很是春风得意，曹操呢可就心塞了，不仅没了一山粮草，还损失了自己一名心腹大将夏侯渊。

0: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要问了？上回的故事里，老将严颜杀的不是夏侯德吗？而且曹操手下张合和夏侯尚刚刚逃去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呢，怎么夏侯渊这么快就死了？原来就在半个月之前呢，黄忠奉命来打定军山，夏侯渊迎战，结果呀就死在了黄忠的刀下了。现在的情况是啊，刘备出兵是为了征服，而曹操呢，更多的则是为了复仇了。但无论因为什么，两人都亲自带军赶往汉中来了。这也意味着啊，双方即将在汉中展开又一次的对决。而这汉中之战的关键呢，便是粮草。曹操怕后方粮草供应不足，便让张合把粮草运到汉水北山。刘备得到消息后，就派黄忠、赵云出马去烧毁曹操北山的粮草。而这黄忠和赵云两个人呢，都想先去，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呀，最后只得抓阄决定。结果黄忠赢了。赵云无奈地笑道：“
1: 那就老将军先去，明天午时您回来了便罢，要是没回来，我就前去接应。”
2: 好。
0: 当天夜里，黄忠便带兵偷渡汉水，早上赶到了曹军的粮仓。曹操的守军一看蜀军突然杀到了，全都慌张地弃粮逃走了。就在黄忠正准备放火烧粮的时候啊，张合却带兵赶到了，和黄忠打了起来。曹操听说粮仓被蜀军偷袭，赶忙派徐晃前来助战。这边呢，黄忠被张合和徐晃两支曹军团团围住，一时无法脱身。而在营寨等待的赵云啊，更是心急如焚。这午时都过了，还是没见着黄忠的人影儿，赵云啊，就有些坐不住了。副将张毅说道：“
3: 子龙将军，这才刚过午时，要不再等等吧？”“
1: 不，黄老将军那边要是一切顺利，早就回来了，我怕他有危险。
3: 要不属下跟你一起去吧。
1: 你有你的任务，给你留500人，务必坚守营寨，多挖壕沟，多备弓弩，等我回来。”“
3: 末将听命，将军多加小心。”
0: 就这样，赵云带领3000军马出发了。常山赵子龙的旗号高高举起，一路飞奔，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曹军的天罗地网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用。在一片混战之中，赵云的士兵啊，终于找到了黄忠的身影。“
4: 子龙将军，快看，黄将军被徐晃、张合缠住了。”
0: 赵云赶忙策马援救黄忠，一路披荆斩棘，杀敌无数，来到了北山脚下。看到黄忠正在以一敌二，与徐晃、张合打得火热，不过呀，显然已经体力不支了。赵云松了一口气，幸好老将军还活着，幸好来得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后果不堪设想。他手舞长枪，很快加入了战斗。多了一个赵云，徐晃、张合逐渐就应付不来了。赵云便带着黄忠冲出了重围。赵云是一边跑一边打，所到之处无人敢挡。要说呀，这也正常。自从赵云在万军之中七进七出救出阿斗的事迹流传开了之后啊，大家都知道他不好惹。现在眼见这位大神前来劫营救人了，曹军将士躲还来不及呢，谁还敢主动上去献爱心送人头呢？曹操见赵云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救人，而自己的手下还没人敢惹他，鼻子都快气歪了，便亲自带兵追了上去。赵云带着黄忠一路跑回了营寨中，但两人呢，谁都没有完成烧。

0: 粮草的任务，都有些神色黯然。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
1: 报，赵将军、黄将军，曹军沿路追来，看样子好像要夺寨。”“
2: 他们还敢夺寨？来了多少人呢？”“
1: 属下粗略看，至少数万人，而且这应该只是第一队，后面还有。”“
2: 哦，领兵的是谁？”“
1: 徐晃、张合。”
0: 赵云忽然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来得好！黄老将军，你不是瞅我们没烧成他们的粮草吗？别担心，机会来了。”
0: 黄忠的眼睛一亮，但随即又暗淡了下来。“
3: 机会？可是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怎么打？”
0: 张毅也担心地说道：“
4: 是啊，子龙将军，正面硬碰硬肯定不行，要不我们还是紧闭寨门吧。”“
2: 不用，想当年在当阳长坂坡，我单枪匹马83万曹军围堵也势如草芥，而现在又不只有我一个人，还怕他们做什么？”“
4: 子龙将军，有什么退敌良策吗？”“
2: 还记得我中午出发之前让你多挖壕沟，多备弓弩吗？准备得怎么样了？”“
4: 末将不敢有丝毫怠慢，早就准备妥当了。”
0: 赵云点了点头，又看向黄忠：“
2: 黄老将军，这就是我说的机会，不过还需要您的配合。”“
3: 要我怎么做？”“
2: 请老将军率300弓箭手埋伏在壕沟之中，等我举枪为号，一齐射箭。”“
3: 好。”
0: 接着赵云又对张毅说道：“
2: 你带其余人马，到时一起击鼓呐喊，务必造出数万人的声势。”“
4: 末将遵命。”
0: 此时天色已晚，暮色沉沉，徐晃、张合领军追到了蜀军的大营，只见寨门大开，四周啊都静悄悄的，而门口站着一个人，单枪匹马，正是赵云赵子龙。他周身散发的气场，任谁看了也不敢轻易的上前。曹操领兵随后赶到了，见自家的这群窝囊废仍然畏畏缩缩的，便催促他们一起发起进攻。当曹军杀到营寨门口时啊，一看赵云仍然站着不动，管你曹军来的人是多是少，走的是快是慢，赵云就在那里岿然不动，看你怕不怕。终于啊，曹军走得足够近了，赵云的嘴角微微上扬，长枪向天一举，营寨中瞬间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喊杀声。紧接着啊，无数羽箭从里面飞射而出。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曹军，这下更是慌得扭头便跑。况且啊，天越来越黑，曹军根本分不清蜀军到底有多少伏兵，只觉得心惊胆战，再不跑小命就要没了。赵云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他们呀？一路追杀到汉水河边，曹军争着过河逃命，落水溺死的人啊不计其数。曹操看着属下将士死的死、跑的跑，实在是狼狈，只得放弃屯在北山的粮草，逃回南镇去了。徐晃、张合也跟着弃寨逃走了。既然曹军全都跑了，那么留下的这么多好东西便都成了战利品。赵云顺理成章地占了曹寨，黄忠抢夺了粮草，还得到了无数的军器，蜀军又一次大获全胜。刘备接到捷报之后啊，和诸葛亮一起来到汉水。刘备不禁赞叹道：“
5: 子龙一身都是胆啊。”
0: 于是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然而啊，曹操那边虽然惨败，但仍不甘心，似乎还有卷土重来的意思。
6: 赵云真是一员猛将啊，一身都是胆。 虽然这是刘备使用

0: 张的修辞手法，但形容赵云可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刘备和曹操的争斗就要越来越激烈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发生呢？请听下回夺汉中，曹刘争锋。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这个性格特点呢，对作战来说是有些好处的，毕竟能考虑的周全些嘛。但是今天这一战啊，诸葛亮却恰巧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哎，这多疑还能被利用？怎么利用的？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去一探究竟吧。
2: 第86回，夺汉中，曹刘争锋。汉中争夺战啊，仍在继续。曹操虽然被打回了南郑，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又整顿兵马，卷土重来了。这一来啊，可遇到了大挑战。不管他在外面怎么折腾，刘备的蜀军就是必赢不出，使得曹操白白浪费了一天，也毫无收获。可是到了晚上，蜀军就开始骚动起来了。河谷那里响起了一阵阵进军的鼓声，吓得曹军也不敢睡觉了，全都严阵以待，准备开打。可是啊，出了寨子，却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看不到。等收军回营，鼓声就又响起来了，好像是故意不想让人好好睡觉一样。就这样，一连折腾了三个晚上，曹军将士都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精神恍惚。曹操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心里早就有数了，这绝对又是诸葛亮搞的鬼。但是思来想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3: 传令三军兵退30里。
2: 徐晃很惊讶，说道，
4: 好，我军一退，岂不是便宜了刘备？他一定会趁机北渡汉水啊。
3: 哼，我还怕他不成？刘备过河只能背水结营，我们都知道兵法讲究靠山面水，刘备想背水一战，我就陪他打，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4: 主公英明，我这就去传令。
2: 自从曹操兵退30里，将士们晚上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现在每个人都精气神十足。而刘备的蜀军呢，果真如曹操所料，北渡汉水，背水结营。那架势啊，看着就是要和曹军决一死战。刘备对诸葛亮的这个安排也是一头雾水，于是问道，
5: 军师为什么要背水结营呢？这很危险呀。
6: 主公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我现在正是利用他的多疑来保主公得了汉中。
2: 刘备对诸葛亮是充分信任的，虽然还是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但是也没有再多问。就这样过了几天，两军便在山前开打了。曹操在徐晃、许褚的护卫下来到了阵前，刘备

0: 带着刘峰、孟达出列了。曹操扬鞭大喊：“
1: 刘备，你这个忘恩负义、背叛朝廷的贼人！”
0: 刘备也不甘示弱：“
2: 你还好意思说我是贼？我可是大汉宗亲，看看你自己吧！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还自立魏王，国贼之名，当之无愧。”
0: 曹操听了大怒，命徐晃出来迎战。刘备那边派出了刘封，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刘封打不过徐晃，拍马便走。曹操见状，大笑着说：“
1: 众将听令，谁抓到刘备，谁就是西川的主人。”
0: 一听这话呀，曹军个个都冲劲十足，朝蜀军营寨冲杀了过去。蜀军纷纷丢盔弃甲，往汉水边逃去了。曹军一路追赶，一路捡蜀军丢下的兵器和铠甲。而这时，曹操却隐隐觉得不对劲儿，他赶紧让众将停下。徐晃不解地问道：“
3: 主公，为什么停下？快追啊！再往前就是汉水了，刘备逃不了。”“
4: 如果诸葛亮只是引诱我去追击，实际上想调虎离山，抄我后。”
1: 不好，南郑危险，快撤兵去救南郑。
0: 而事实也印证了曹操的猜测，才走到半路，便见到南郑的守军急匆匆地迎面而来。“
5: 报告主公，南郑丢了。”“
4: 刘备派谁攻打的南郑？”“
5: 张飞、魏延。”“
0: 没错，刚才与刘备对战时没见到张飞、魏延，想来啊，他们俩是去攻打南郑了。那赵云、黄忠又在哪里呢？先不管了，曹操命令大军退回阳平关，再做其他考量。可是蜀军显然是不想顺了他的意。曹操在阳平关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又有人来报。
6: 刘备亲率大军，左路赵云，右路黄忠，从汉水杀来了。”
0: 一时间，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喊杀声一片，连珠火炮纷纷响起，曹军被包围了个彻底，也败了个彻底，不得已啊，退回了斜谷界口。此时，进退不得。前进吧，很危险，因为刘备那边休整了好一阵的马超也来加入战斗了。当初割须弃袍的狼狈，曹操每次想起来都心有余悸。退兵吧，又实在不甘心，更怕蜀军耻笑。因此啊，曹操整天闷闷不乐。一天，曹操正在苦想对策呢，厨师啊，恰好送来了一碗鸡汤。曹操见碗中有几根鸡肋，不禁感慨万千。这时，夏侯惇来了：“
7: 魏王，今天晚上的夜间口令是什么？”“
0: 这夜间的口令啊，相当于进出营寨需要报的暗号。”曹操脱口而出：“
4: 鸡肋，鸡肋。”
0: 夏侯惇便以为鸡肋就是当晚的口令，于是出帐传令去了。行军主簿杨修听到这个口令之后，便让身边的军士赶紧收拾行装，说是很快就要撤兵了。夏侯惇听到后，把杨修叫到了帐中：“
8: 夜深了，整个营地就只有你在闹腾。我可告诉你，魏王现在心情很不好，后果很严重，小心他砍了你的脑袋。”
0: 杨修笑着说：“

0: 魏王要退兵了，难道你不准备准备吗？退兵？我怎么不知道？今晚的口令是鸡肋，魏王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什么是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正如同我们现在的处境，进兵也不是，退兵又不甘。这么想的话，魏王。
1: 一定是要退兵，你还不赶紧去收拾收拾？夏侯惇想起了之前好多次杨修都猜对了魏王心里想什么，相信这一次啊，也不会出意外的，就也回去收拾行装去了。当晚啊，曹操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就出来巡视营寨。
2: 结果发现很多士兵都大包小包的收拾好，好像要走了的样子，十分诧异，于是就找来夏侯惇问原因。夏侯惇说：“是杨修说您准备退兵，我们才收拾行装的。”
1: 曹操又找来杨修，让他把话说明白，凭什么说自己要退兵？杨修把鸡肋的含义全部告诉了曹操。
2: 曹操听后勃然大怒：“好你个杨修，竟敢制造谣言，扰乱军心！来人呐，拖出去斩了！”就这样啊，年仅34岁的杨修因为鸡肋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杨修是很有才华的，但是呢，他性格张扬，不拘小节，属于。 高智商、低情商的典型，他还暗中帮助曹植争当曹操的继承人。曹操啊，早就对他不满了，今天正好借这件事除掉他。那么，杨修说曹操会退兵，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还真是，曹操第二天啊就被马超和魏延杀得铩羽而归。 眼看讨伐刘备已经不可能了，曹操就下令班师回朝了。至此，刘备趁机占领了整个汉中。公元219年7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立刘禅为王世子，封诸葛亮为军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
3: 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至此啊，蜀国的基础霸业已经奠定，刘备独霸西南，正式与曹操、孙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终于站稳了脚跟，自立为王了。嘿，得知刘备成为了汉中王的曹操和孙权。 会有什么反应呢？请听下回：关羽放水，燕七军。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上回的故事最后，刘备成了汉中王，这可把曹操恨得牙痒痒。哎，当然还有一个人也生气得不得了，没错，就是孙权。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这曹操啊就和孙权凑到一块儿去了。哎，这两个不甘人下的人会是怎么个合作法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研究的。
2: 第87回，关羽放水淹七军。为了对付刘备啊，曹操和孙权形成了暂时的联盟。他们是这样安排的，让曹仁从汉路去进攻荆州，镇守荆州的关羽一定会倾尽全部兵力去对付他。只要关羽一动，孙权就派兵暗中拿下荆州，然后两家平分。当然了，他们的心里啊，也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呢。事实上啊，荆州之前就已经被曹操、刘备、孙权瓜分过了，三家各占荆州的一部分。曹操占的最少，只有襄阳和樊城两处，因此啊，这两处也就成了曹操的心头宝。但这天，曹仁却给他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襄阳被关羽拿下了。曹操虽然心里难受，但是也只能安慰自己，没事儿，还有樊城呢，只要樊城在，就不算出局。他赶紧让于禁和庞德率领七支精兵去救樊城。于禁跟曹操征战了30多年，战功赫赫，曹操很是信任他。至于庞德、庞令明，还是要好好嘱咐一番的。
3: 令明啊，你要记住，关羽智勇双全，不可轻敌，能取则取，不能取就谨守樊城。别人不信你，我信你，所以还是要安全第一。
2: 这是曹操对庞德的命令，也是对他的忠告。因为啊，庞德是个降将，以前呢是跟着马超的，当初派他出征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曹操信他。但同时啊，曹操也怕他为了不顾一切的证明自己而冲动的出击，所以才有了这一番的嘱咐。可是庞德显然把这次出征当成了生死战，更离谱的，他竟然还带了一口棺材。
4: 此去樊城，我一定要与关羽决一死战，这口棺材不是装他的尸体，就是装我的，不斩关羽誓不还乡。
2: 庞德就这样带着不胜不还的决心和于禁向樊城进发了。来到了樊城，庞德终于见到了那个他一直想打败的人，关羽关云长。只见关羽啊，绿衣红马，手拿青龙偃月刀，大声喊道：
5: 关羽在此，庞德快来受死。
4: 我奉魏王的命令特来取你的脑袋，看到这口棺材了吗？就是为你准备的。
5: 你一个匹夫，我的青龙偃月刀杀你都可惜了。
2: 关羽说着提刀就

0: 把兵马转移到高地，一边让士兵准备好船只和水具。关平不解地问道：
1: 父亲，我们是陆地作战，用船干什么呀？
2: 最近一直下暴雨，湘江水位上涨，我已经派人到上游去截流蓄水，到时候水闸一开，大水就能淹没驻扎在山谷低处的曹军，我们正好乘船破敌。
1: 父亲英明。
0: 眼见这雨啊，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曹营中也有不少人担心湘江决口，就向于禁提议转移军战，但都被于禁否定了。庞德听说后啊，决定不管那么多了，先把自己的兵力转移到高处再说。可就在当天晚上，汹涌的洪水突然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一下子冲散了曹操的七支军队。一片黄色的汪洋充斥着整个曾口川，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树枝、散架的营帐、士兵的衣服、鞋子、盔甲的碎片，还有好多战马在水中无力地挣扎，直到慢慢地沉下。士兵们不停地呼喊求救，被淹死的人数不胜数。于禁和庞德等人赶紧跑到附近的高处躲避洪水，才侥幸逃过了一难。天刚亮，关羽就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地杀来了。于禁看着七支军队全部被淹，为了大局考虑，只得投降了。他不能让那么多弟兄白白送死。而庞德却选择奋勇迎战，他手下的将士全都被关羽的战船团团围住。
2: 放心！
0: 随着关羽一声令下，霎时间万箭齐发，多数曹军中箭身亡，庞德孤军难战，终究啊败给了关羽。这一战，关羽水淹七军，大获全胜。回到大营后，关羽命人把庞德押了上来。
2: 庞令明，就剩你一个了，你投不投降？
3: 要杀要剐随便你，投降？开玩笑！
2: 我再问你一遍，投不投降？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投降吗？我说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以死相报魏王厚恩，我无怨无悔。我死之后，记得把我放在我带来的那口棺材里。
2: 好，关某成全你。
0: 关羽说着，便举起了他那把青龙偃月刀。
4: 同学们，曹操手下的庞德被杀，于禁投降，曹军损兵折将，这樊城究竟能不能保住呢？请听下回谈笑间刮骨疗毒。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据说在今天的故事里，关羽趁洪水还没退去，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可这一次的进攻啊，似乎显得不是那么顺利，甚至关羽还受伤了。他这伤是怎么受的？又是怎么治的呢？答案即将为你揭晓。
2: 第88回，谈笑间，呱。

0: 古辽读。关羽水淹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震华夏，所有人呐、都敬畏他，樊城的守将曹仁也不例外，差点就要弃城逃跑了，还好和他一起镇守樊城的满宠保持清醒，总算是给劝住了。这一天，关羽又带军来攻打樊城了。此时的樊城被洪水围困，水啊已经涨到城墙一半那么高了。曹仁率军登上城楼，看到关羽的几十只竹筏和上百艘战船密密麻麻地驶来，当即大喊一声放箭。随即500名弓弩手全部同时放箭，铺天盖地的箭雨啊，瞬间将关羽的战船笼罩其中。一片汪洋中，曹仁搜寻着那个熟悉的对手。
1: 关羽在那儿，换毒箭！
0: 一声令下，这回所有的弓弩手纷纷换上了毒箭，齐齐向关羽射去。这一次啊，关羽中箭了。曹仁很是高兴，立马率兵冲了出去，但是很快又被赶来的关平给杀了回去。关平急急忙忙救回了受伤的父亲。因为关羽中的是毒箭，此时啊，毒已经深入骨髓，关羽的整个右臂都青肿一片，一点也动不了。关平很是担心。众将也和关平一样，都在劝关羽。
2: 哎呀，将军右臂已经伤成这样，不能再在这儿攻城了。
3: 是啊，还是先回荆州调养为好啊。
0: 关羽有些恼怒。
4: 说了去樊城，就是要去樊城。这点小伤，还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再敢这样怠慢军心，别怪我不客气。
0: 大家无奈，只得退下了。但关平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关羽的伤就越危险，于是啊，便四处寻访名医，神思焦虑。这一天呢，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随身带着一名小童从江东方向缓缓走来，来了就问
5: 病人在哪里呀、
0: 关平看了看那老头，一身脏兮兮的布衣，背后背个青色的包袱，落魄的不行，怎么看啊也不像是个会治病的，便问道：
6: 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5: 老夫是沛国谯郡人，姓华名陀，字元化，是位大夫，听说关将军中了毒箭，特意来为他医治的。
0: 关平听了很是惊讶呀，
6: 华佗，莫非是曾经给东吴的周泰医治伤病的那位神医？
5: 神医不敢当，不过你说的人正是老夫。
0: 关平高兴的是心花怒放，正愁找不到好大夫呢，这大神医居然自己就登门了，于是赶紧把华佗带进关羽帐中。此时的关羽正在和马良下棋，右臂伤口处比昨天肿得还大，肯定很疼。关平知道关羽之所以忍痛下棋，一是自认为身体强健，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军心。一看华佗来了，关羽很是激动。
4: 华佗，昔日江东周泰救主受伤，命悬一线，都能被先生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看来我这条手臂有救了。
5: 治病要紧，让老夫先看看将军的伤口。
0: 关羽解开右侧衣服，华佗上前轻轻解开患处的包扎。
5: 哎，毒已入骨，要是不及时医治，这条手臂怕是要废了。
4: 哦，还能治吧？怎么治？
5: 治倒是能治，只是这治疗的方法嘛，我怕将军

0: 挺不住啊。
1: 关羽则不以为然，
2: 哎，一点皮肉之苦怕什么？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皮肉之苦，用这个方法治疗，活活疼死的都有啊。
2: 死我都不怕，还怕疼吗？快告诉我怎么治。
1: 只听华佗缓缓地说道，
0: 将军的伤得用刮骨疗毒的方法，需要在僻静处立根木桩，木桩上钉上一个大铁环，将军将手臂伸入环中，将绳子紧紧系住，再用被子蒙住将军的头，我用尖刀割开皮肉，露出骨头，用刀刮去骨头上的箭毒，然后敷药，用线缝合，方可无碍。
1: 刮骨之痛啊，在场的人听了都心惊胆战。怪不得华佗说有人曾经活活疼死，这光听着就害怕呀。关平刚要开口劝阻，却听关羽说道，
2: 好说，还用什么木桩铁环，来人拿酒来，就在这儿治，我还要下完这盘棋呢。
0: 将军当真要如此？
3: 父亲三思啊。
2: 没事，你们不用劝我了，华神医，我这条手臂就交给你了，刮骨疗毒开始吧。
1: 华佗点了点头，对关羽很是敬佩，随即解开背上的青布包袱，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并让随身的小童拿好大盆接血。来到正下棋的关羽身边，华佗说道，
0: 关将军忍痛。
1: 关羽笑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伸出右臂，
2: 华神医请便。
1: 华佗手中的尖刀锋芒一闪，缓缓切开了关羽的皮肉。关羽身子微微一颤，面色却丝毫未改，他用左手拿起了一颗黑子，提醒着棋盘对面的马良，
2: 马先生该你了。
1: 马良早已目瞪口呆，赶紧颤颤巍巍地往棋盘上丢了一颗白子。此时屋内啊，只能听到一阵尖利的擦擦声响起。见或响起关羽和马良下棋落子的声音，衬托的刮骨疗毒的声音格外恐怖。冷汗顺着关羽的额头不断地往下淌，他的嘴唇抖了几下，但是依然照样喝酒吃肉，依然沉着地与马良下着棋。擦擦擦擦，不知过了多久，那阵刮骨之声终于慢慢地停了。接着华佗在伤口处敷药，开始用线缝合伤口，终于结束了。关羽微微活动着包扎好的右臂，
2: 又能动了，神医辛苦了。
1: 只见华佗走到关羽面前，郑重地鞠身一礼，
0: 我一生行医都没有见过像关将军这样的英雄，真是天神下凡啊。
2: 等下设宴款待先生，我定要与先生开怀畅饮。
0: 将军的伤虽然治好了，但还要好好保养，不可动怒，百天之后就能康复如初了。
2: 好，多谢神医相救。
1: 关羽又转头看着棋盘和对面的马良，
2: 马先生，等我换右手，把这盘棋下完。
1: 最后，这盘棋关羽赢了，正如同他战胜了伤痛一样。当然，樊城他也会继续攻打，那么这一次，等待他的

0: 不僵是什么呢？
1: 天哪！光是听这个过程，我就浑身冒冷汗了。关羽竟然还能边刮骨边下棋，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啊！据说下回孙权又要出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听下回《谋荆州，陆狼献计》。

0: 穷的四壁空空，连耗子都掉眼泪，在这儿住啥呀？娘，这破烂全都不要了，跟我走，跟我走。书说简短，程母住进了游府，姚俊达没爹，也有个老妈。哎呦，老姐俩一见呐，这个亲热就甭提了。同时住的内宅，打这之后，程母算享了福了。使奴换辈啊，很多人服侍着。老太太是苦命人出身，穷孩子，所以呢，对人上和下睦，也勤快，上上下下的人都非常尊重老夫人。按下他暂先不说，打这一天开始，尤俊达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跟老程形影不离，甚至不回内宅，就陪着程咬金。哎，哥俩越谈越投机。单说这天，尤俊达晚上没事陪着程咬金在这喝茶，老程把眼睛挤咕挤咕，想起一件事来，把其他的人全打发出去，程咬金亲手把门关上，往这一坐。哎，我说兄弟，哥哥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问问你。大哥，有话请讲，小弟愿闻高论。哎呀呀，别来这套，别来这套啊！我是个粗人，没念过书，可以这么说，一个字也不认得，连我这名怎么写我都不知道。我说你别跟我直呼者也的，什么高论低论的我不懂，咱就有什么说什么。那大哥您说吧，什么事？兄弟，有那么一句老话叫叫无利不起早，有这么句话吧？
1: 有啊。
0: 当然我不是指你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有什么值得可教的？我穷光蛋一个呀，把我娘也接来了，把我也安顿到这儿了，一日三餐鸡鸭鱼肉，我是冲点什么呢？这两天我就想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在这儿吃也不香，坐着也不安稳。哥哥问得好，那今天既然谈到这儿了，弟有什么我说什么。咱俩为什么结成好弟兄？为什么我对您这样？一，我爱惜哥哥是当世的英雄好汉，你说你胆子有多大？孤胆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够一个大丈夫。我喜欢你，咱俩投脾气，所以我才跟你亲近，这是一。另外，大哥，把这话题先搁到旁边，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看法没？朝廷，你就指皇上，哎，也可以这么说吧。你对于这皇上有什么看法？嗨，兄弟，你叫我说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知道从古至今是皇上都他妈是王八蛋，哪有一个好饼？都他妈不是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哎，吃人都不带吐骨头的，哪有好饼？高大哥，你这句话是一针见血，说的太对了。尽管如此，就是我们隋朝当今的皇上隋炀帝，你知道这人听说了，他登基了，祝贺才把我们才放出来，不就那隋炀帝吗？就是他，叫杨广啊。嘿，他妈这个无道的

0: 昏君。现在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杨广属于六短之君，本身犯下六条大罪，他不是个人呢。欺娘、戏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荒淫无耻啊，是个六短之君，枉配人皮。他刚登基，现在据我所知的，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在普天之下就选那美女呀。另外，苛捐杂税是多如牛毛，老百姓本来就活不下去了，他这一增捐一增税，老百姓怎么活？他不就是吸大伙的血，啃老百姓的肉吗？这个无道的昏君，咱保他作甚？你说这个，我虽然不清楚，我就知道皇帝老子没他妈好饼。那你问我这干嘛？
1: 是啊，
0: 咱们慢慢说呀。远的咱不提，旁的地方咱不讲。在咱们山东这块地上，有个靠山王杨林呐，坐镇沿海登州。据我所知，这个杨林是当今皇上的亲叔叔。哎，杨广、杨林嘛，他们是一家子。那是杨广派在山东的耳目，是他手下的走狗啊。这个老家伙为了取悦皇上，给杨广打溜须，因此刮减山东地皮，苦害百姓，比其他地方税还要多，苛捐还要重。自从这短短的一年中，刮减地皮就筹措了48万躺银呢。大哥，48万，数目惊人呢，都是在老百姓身上刮出去的。然后要把这48万银子送到京城，给杨广修造什么安乐宫、逍遥池，让这昏君享乐。你说可恨不可恨？他妈的来的王八蛋，气死我了，真有这种事，千真万确。大哥，有那么句话，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尤俊达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是山东人呐，我要替这一方的老百姓办点好事，为此我蓄谋已久。我打算把48万银子抢过来。
2: 哦，这买卖可不小。怎么抢？
0: 当然有办法了。抢过来之后，我分文不要，我要把这48万国币躺银还还给山东的老百姓，救济吃不上喝不上的平民，我也不白活一场。但事关重大，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尤其我是本地人，脸太熟了，由我出面多有不便。我打算找一个帮手，寻觅了多时没有诚意，今天遇上哥哥你了，你正是我理想中要找的那个英雄好汉。由你出面前去断接黄冈，救济这一方的百姓。你要问我为什么教你，我就为这个。
2: 程咬金一听啊，乐了。
0: 行，眼光真准啊，你算找对人了。
2: 哥，敢干不？
0: 没我不敢干的事儿。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只要我娘能有口饭吃，脑袋掉了完大个疤。为了山东穷苦的百姓，干这事儿掉脑袋值，值啊，我同意。
2: 多谢哥哥。
0: 哥哥，今天话咱们说的明处了，此事可不准站。

0: 张扬，切记保密。这要张扬出去，不但事情办不成，你我两家全得抄家灭门。嗯，这关系我清楚，我肯定不忘了说，您放心吧。另外，哥哥，光凭一时血气之勇还不行，关键的我们要跟官军手里夺银子，肯定得打仗，肯定得拼命。老程一看是洋洋得意，兄弟，哥哥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问问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哥哥问得好，咱俩为什么结成好弟兄？为什么我对您这样？你，我爱惜哥哥是当世的英雄好汉。另外，大哥，把这话题先搁到旁边，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会什么武艺？你都会什么能耐？
1: 我，嗨，你问着了。我啥也不会，我呀，我就是胆大不怕死，打仗前跟智上说穿了，
0: 说穿了，哪来的神人？那不是纯属的迷信吗？您别忘了这句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人呢，真正动了脑筋了，真正磕了板往心里去了，晚上都背不住做这个梦。也许当天不做，不定多少日子他做这种梦。老程就犯这个病，他满脑子都是练武。尤俊达虽然没怎么埋怨他，程咬金不傻呀，他心里边也觉着过意不去，吃人家喝人家，到时候这么笨什么也学不会，对不起朋友。连日来他睡不好觉，因此做那个梦也是练斧子。哎，就这么的学了很多。那么尤俊达就说呀，大哥，你能不能回忆回忆梦中那老头怎么教给你的，你再练练让我看看。
1: 哎，这一醒全忘了，在梦里记得可清了。
0: 哎，怎么练的来的？尤俊达一听，得，神仙的鼻子都得气歪，就这么笨笨的都出奇的又忘了，练半天也没练。官军要是三十五十百八十行，这叫三千呢。压着这杠人就有人敢劫，怎么哪有那种事儿？这不相信呢，哎，不可能。两个人睡得也香了，也不那么紧张了。这天人马进了长叶林，大太保罗芳骑着马，
1: 元许，站着，站着，站着！
0: 队伍站住了，把向导叫过来。向导官，赶紧到马前施礼。大太保有何吩咐？
2: 我这叫什么地方？
0: 这叫长叶林小孤山。
2: 归哪儿管？
0: 归历城县和兖州府两家界的地方。
2: 这地方怪吓人的啊。
1: 哎呀，这可得留点神呐。我兄弟注点意啊，告诉前队哨兵，告诉后边的，大家都精神点，弓上弦，刀出鞘啊。等走出山区去，大伙可以歇一歇，大伙都精神点啊。
2: 是。
0: 前后做了传达，队伍是缓缓而行，哗哗哗哗，正好走到出事地点。尤俊达看得清楚，
2: 大哥，可以下手了。
1: 下手啊？
2: 好嘞，准备。
0: 老程是总指挥呀，紧跟着，叭，吱吱吱，放起三声响箭。这响箭带哨听出多远去，通知各柳子的弟兄。紧跟着一棒锣响，
2: 冲啊，别让他们跑了。

山上去，这大石块像雨一样的砸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弓箭是密如飞蝗啊！打官军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官军往前走着，这官道两旁山树林毫无防范，这一下子出其不意给砸花来了。行，哎呦我的妈呀，也不知道这响马有多少，摇旗呐喊呢。罗芳薛亮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这才相信干爹料事如神呢。怪不老头千叮咛万嘱托，真有这组事儿。袁元元，站住，不要跑，站住。主将在这坐镇，军兵慌乱之后马上归队，伤了不少人，一个个吓得是心惊肉跳。正在这时候，老程吹开大肚子蝈蝈红，手擎玄花大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拿命来！催马就冲上去。尤俊达在树林里头窥视，行行，我这哥呀真有两下子，没干过呀，真够唬人的，胆子太大了。再看程咬金马到近前，人人人大斧子平端，像那套词儿怎么说来的？哦，想起来了，要带此山是某开，此树是某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别走了，把银子都给我留下。罗芳薛亮稳住心神，一个端枪，一个端刀，跃！哎呀，一瞅这家大蓝脑袋，变脸朱眉，看得清清楚楚，铜盔铁甲，骑着大红马，端着大斧子嗷嗷直叫唤，真好比瘟神相似，看着都瘆人呢。罗芳薛亮交换一下眼神，大太保双脚一点飞虎颤，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冲上去了，离着老城不远了，把马匹带住，砰砰砰，带！好胆大的响马，你劫道你也睁开你的眼睛，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吗？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的麾下，我们是国家的官军，你活腻歪了，你敢劫我们，你长了几个脑袋？放你娘的狗臭屁！杨林算个几儿？你们又算个几儿？你拿命来！罗芳一看这吃生米的是，火往上撞，催马摇枪，摇枪，砰就离枪，奔老城的哽嗓便脸。尤俊达看得清楚，尤俊达那心提的嗓子眼儿，相哥呀，这是看你的。程咬金一看人家扎来了，一道寒光扑奔哽嗓，招他也忘了，手忙脚乱。后来程咬金琢磨，去你娘的吧，你扎我就拿斧子劈你，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咱俩对等。想着这把大斧子举起来，他把原来那词儿他全忘了，招叫什么名也记不住，突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劈你的脑袋，劈脑袋头一招，这大斧子就下来了。单说罗芳受过靠山王的真传，小伙子真有能耐，没能耐

林能派他来吗？但是这种招数罗芳没见过。罗芳一扎一看，哎，这家伙一不躲二不闪，轮斧的奔脑袋来了，劈脑袋，什么招啊？罗芳心说，这不玩命的招吗？我也给他捅上，他也给我劈上了。哎呦呵，这家是个亡命徒啊，我能跟你一块受伤吗？不可能。没办法，赶紧抽回大枪，横弹铁挂梁，开！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崩，崩老成的斧子，老成大斧子往下一砍，劈脑袋。一看人家一架，哎，有招了，也不知道怎么上了个机灵劲儿了，搬斧头一推这斧转，那兵器后头都有转。有头有转，那斧转三愣一个尖儿就这么长啊，那家是钢的，那碰上哪也受不了，比枪尖的还快。扳斧头一线斧转，小鬼踢牙，有这么大压天吗？妈，那皮上受得了？啊，去！奔罗芳的梗嗓插来。罗芳往上一架呀哈，一看这招来得太快了，好一个小鬼踢牙，没办法，双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唰，脑袋后脑勺粘到马屁股上了，一踢牙没踢着，他躺下。那玩意打仗能老躺着吗？他不能啊。一招躲过去，罗芳刚坐起来，老成搬斧转推斧头啊，掏你的耳朵，这叫什么招啊？奔这就来了，挂着风，手疾眼快，大太保刚坐稳的刷呀就到了，措手不及呀、啊。我命休矣，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尽量一缩身，缩得慢点，斧子来得太快，一溜金风，哈，这一斧子把头盔给砍掉，头皮给片下一片去，要怎么叫炒肉拉皮儿的，砰这一下这血就窜出来，满脸都是。谁不怕死？大太保哎呀一声是喝马便跑。程咬金都不知道怎么给人糊了上，一眨巴眼睛一看，对方败下去了，急了，我这掏耳他好使唤呢，一高兴哇哇山叫。军兵一瞅全吓坏，大太保败归本队，扑通从马就摔下去。二太保薛亮赶紧下了马，大哥怎么样？哎呀，我脑袋没了，脑袋没了还能说话吗？哎，这怎么是什么没了？您头顶受伤了，都吓懵了都，快快找军医包扎。那军医啊，随时都跟着，那没有哪行，上止疼药、止血药，拿药物把脑袋勒上。大太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二太保一看这不过去也不行啊，回去没法交代，催马摆大刀，是直奔程咬金。好降马！而胆大包天，天包胆，血我操照刀奔，恨不能一刀把老程劈为两半。程咬金一看啊，又这招，我还是老调重弹，你劈我，我就劈你，咱俩玩命，劈脑袋。二太保一看这什么招，这是横刀招架，开呀！小鬼踢牙，我的妈呀，往后一仰，斧转劈空了，他刚坐起来，掏耳朵。二太保一看我大哥倒没倒这招，哎，他挺机灵，往下一哈腰，

0: 我得挺利索，这一下真没逃着。二太保坐直了，心说我比我哥强，我哥就这三招就打了败仗，你看我没事儿，他儿子没逃着，朝阳街大斧子刷过去了，心说怎么没逃着呢？斧至心灵，冷不丁的斧子一翻个又回来了，稍带脚又冒出一招来。二太保正在得意，刚坐稳的刷烧带脚，这什么招？这是这下给烧上了，躲闪不及，咔嚓，还得说程咬金呢不老练，这是没准儿，这斧子偏高了，这烧带脚没烧到脖子上，也是头顶头盔砍掉。二太保真不善，脑袋没破，尽管如此，吓得都尿裤子里头了，拨马便走。好厉害呀，这都什么招？这是他往下一拜，尤俊达在树林里头盯着，大功告成，弟兄们冲冲冲啊，乘胜追击。打仗讲的是一鼓作气，为什么吵吵吓唬对方，给自己仗胆，冲锋陷阵前都得喊唰，干嘛仗胆儿？谁气势大就能压倒对方。本来两个当官的都打了败仗，军心就不稳，对面以强大的攻势冲击下来，站不住脚了，跑吧，谁这条命也不是风刮来的，谁不想活呀？立足不稳，像退了潮的洪水一样四散奔逃。罗芳、薛亮也顾及不了许多了，心说我们也得跑，盯不住啊，跑晚了命保不住了。他们这一跑，48万黄杠银子扔的事儿。程咬金一看太好了，注意啊，我看你往哪跑，那没用来，你说你追什么劲儿？目的都达到了，你还追什么？外行嘛，忘乎所以了，越追越高兴，一口气儿追出有10里地去，眼看就出了小孤山了。罗芳、薛亮跑着跑着回头观看，哎呦我的妈呀，太凶了，揪住不放啊，又气又羞又恼。罗芳就喊了一声，哎，响马，响马，你听着，你敢不敢报通明姓？老程把大肚子一舔，是一声大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先锋官江胜带着降将江武来见大元帅许耀。这个许耀正不耐烦呢，心情十分压抑。为什么？清兵太多了，沿着乌龙江里里拉拉上百里都是人家的联营啊。相比之下，自己是兵微将寡，充其量管着12镇人，每镇按着5000人计算，12镇就是60000人。何况经过连年的征战，兵员损耗甚巨啊。有的镇名义上是一镇，实质管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以少数的兵力对付那么多清军，他心里头没底。这12镇里里拉拉都摆在江边，防线薄弱，他心里是清清楚楚。本来想辞职，郑经不答应，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他正琢磨着怎么样破清兵，哎，怎么样能保全这12镇弟兄的生命。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江武来投降，按理说是好事，但江武充其量是同安县的那么个小副将，带来300多人，他从心往外就有点轻视，觉着无关紧要，意思呢叫江胜对付对付就算了。没想到这个江胜还挺固执，说有重要的军情非见自己不可。没办法，这才把他传来觐见。所以一见面打量多时，就问你叫江武啊？是。有什么重大军情跟我说说。回大帅，这个情况是相当严重啊，我听清军传出风来，要从平伯渡登陆啊。平伯渡贵军防守甚稀，兵员不多呀，倘若清军偷渡，就抄了大帅的后路。我想请大帅马上派兵把港口堵死，以防清兵登陆。江胜在旁边说，大帅，这还不重要吗？据我所知，我们那地方就派了300弟兄守把，兵力太单薄了，大帅有备无患，应当增派重兵才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运筹帷幄，本帅心里有数。江武啊，感谢你一片好心，你跟弟兄们都累了啊，到后方休息去吧。江胜啊，你给安排安排，让江武领着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大帅，那派兵之事方才我说了，本帅心里有数，不必多问，下去吧。江胜一看元帅十分不耐烦，不敢再说别的，是是是，领着江武退下去了。哼，一会儿江胜又回来了，大帅啊，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方才江武所谈至关重要，您一不派兵，二不派将，还把这个江武安排在后方，这什么意思？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怎么不把他摆在最前边？江胜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无怪乎你是打鱼的出身，读书不多呀，兵书你更不懂。 我且问你，两军阵前排兵布阵，讲的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我怀疑敌众我寡，在这个节骨眼上，姜武怎么能率人来投降？难道你就没考虑过其中有诈吗？比方说我们打个胜仗了，清军不利，他可能投降，清军正在顺风的时候，他投哪门降？我对他怀疑。另外他说的这个情报，我在那儿虽然设兵不多，你当块实地考察过吗？那叫险滩呢，易守难攻，悬崖峭壁，而且江水非常狂，他雷声双翅也飞不过来。我这300弟兄兵30000人马呀，我担什么心呢？清兵要在那偷渡，等于他倒霉，那叫自投罗网。我听了他说这些事儿，我就不信。现在把他搁到后边，你还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派人暗中监视，倘若他要有个风吹草动，立即斩决，连他那300多人一个也不剩，听见没？喂，大帅啊，我看姜武说的不一定是假的，他天大胆子也不敢呢。哎，算了算了，我知道你这个人实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回先锋营吧。大帅，是不是？别说了，退粮下去。好嘞。江胜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哼，心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人家是元帅，我是先锋官，人家听不进去，我瞪眼没招。哎呀，心里说话呀，天意天意啊！清军要真偷渡，哼，这老天爷不保佑我们呢，整了这么个败家子的元帅，是天灭我也。江胜独着气走了，不说他，单说许耀，把中军官叫来了，让他汇报一下前方前线的事，部署的怎么样？中军官回答：按大帅的意思，部署严密啊，弟兄们。

都不敢偷懒，都在严密注视着清军的动向。好啊好啊，哎呀我要发了，喝了点酒我得睡一会儿了。大帅善保虎体，这阵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不要惊动我啊。哎，他把盔摘的甲卸的眼心摘掉，穿着一身软烧的衣裳，把鞋袜扒下去。那年月那人都封建，袜子里边还有包脚布，包脚布外边是袜子，那袜子还是布的，外边再蹬上靴子，这样箍在脚上才难受呢。一旦全脱掉了，哎，这个放松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哪怕睡俩时辰呢，我也就精神了。哎，这位还真行，脑袋一沾枕头着了。这许耀在睡梦之中到了漳州了，一进大厅，大王郑经在上面端坐，满营众将全在。哎呀，他进门就吵吵：“大王啊，我向你报捷，此番经过一场鏖战，我军大获全胜啊，我击退了清军。”就见郑经张着嘴哈哈直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玩意儿，拉着他的手，一会儿赏他品酒放肉，一会儿给他披花戴红，哎，把他乐的心里美滋滋的，比吃蜜还甜。转眼之间一回头呀，发现清军千军万马，一个个面目狰狞，手舞把刀冲进漳州。他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把他们全消灭了，他们怎么卷土重来了？莫非诈尸了不成？冲啊，杀啊，杀啊，冲！这许耀拽出佩剑就冲出去了，冲啊，杀呀、就觉着胳膊也没劲儿，宝剑落下去也没劲儿，砍了几剑也砍不死人，清军反倒冲着他呲牙呲呲直笑，把他气得这脚踩在地上软绵绵的，有劲儿使不上。就听四外喊杀震天：“冲啊，杀呀，活捉许耀啊！”他心里说：“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哎，大帅，大帅醒醒，大帅、一睁眼做了个梦，头沉沉的，也这一睁眼他才听见外边的确喊杀震天，咕杀呜，莫非我还没睡醒？分明江胜站在床前，就见江胜啊脸都变了色了，大帅快起来吧，军情有变。好、变化到什么程度？清军分五路杀过大江啊，滩头已被他们占领，马上要抄咱的后路了。您不听江武的话，果然从这上来了。大帅快起来吧。哎呀，许耀不知所措了，鞋也找不着了，眼心甲也找不着了，幸亏亲兵帮着他把战靴蹬上，眼心披上，甲胄全都准备好了，宝剑也挎上。就听外边喊声是越来越近：“江胜啊，不必等我，你去抵挡一阵。”“是。”江胜率着人先出去了。这会儿这位许耀晃晃悠悠来到营房外头，吩咐一声：“带马抬锚。”有人把马匹带过，他抄锚上马，率领亲兵直奔江边。等他到了江边一看就傻眼了，清军整个渡过大江来，后边的大部队源源不断，正在渡江之时，手下的军兵正跟清军展开激战，来回拉锯，遍地都是尸体啊。许耀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怕死的随我来！”

催马他就冲上去了，平起蛇矛枪见清军就刺。他不愧是一员猛将，更不愧叫赛张飞，马到处一溜血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血胡同，杀的清兵是尸身翻滚。但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一矛顶多扎死一个，那清兵源源不断呢，挑死十个上了一百，他再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把清军杀退。再往两旁看，郑家军被人家杀的是七刀兵散，溃不成军。这许耀就喊：弟兄们稳住，不要怕，本帅在此，稳住。谁还听他的？他把嗓子喊哑的也听不见了。到了现在约束不住了，军令一点威力都没了。许耀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就赚一个。他想扭转这个局势，结果怎么样？劲儿也没了，眼也花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清兵是团团包围。再说清朝的贺硕康亲王舒杰指挥大军渡江啊，他一看一切顺利，哎，心里非常高兴，心说我这要是启奏皇上，康熙圣主不定多高兴呢。他举起望远镜一看，这谁呀？这是要真好像虎入羊群一般，这人太勇敢了。问身旁的人，那个穿黑袍使蛇矛枪的是谁？靖南王耿精忠在旁边哈着腰满脸的媚笑，回王爷的话，那个就是郑经手下的大帅呀、啊，姓许，叫许耀。哦，许耀，我听说他连夺五座关城，杀兵斩将，是他吗？一点不假，嗯，倒是一员猛将啊。这种人只可治一福，不可治一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能把他收降给我使用，倒是一件好事。王爷声明，弟兄们听见没？王爷口谕，要活的不要死的啊，往上冲，把他累的掉到马下，就把他抓住了。抓，真的，这一句话把许耀给救了，不计他还能活得了吗？许耀宁死不屈呀，最后站得通身是汗，一点也打不了了。许耀再看看身边还剩下五名亲兵，其他的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许耀心塞油棚，心说大王啊，大王，臣不能给你尽忠了，我要找先王与陛下，我自己自裁吧。他忙里抽闲，一手提矛，另一只手苍狼把防身宝剑拽出来，往脖子上一担，喂，抹脖子吧，以身殉职，没脸见台湾父老了。正在这时，旁边的亲兵头目过来把胳膊给他抱住了。大帅，大帅不可轻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帅何必自刎？哎呀，你看看，不自刎也得叫人家抓俘虏，他们没安好心呢，想把本帅活活的累死，然后抓活的。大帅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们杀开一条血路。不行了，我们有伏击之力了。正在生死关头，清军的后边开了花，哗啊，天哪啊啊啊！许耀就一愣，揉揉眼睛一看，来了一员大将，白马大刀。
先锋官江胜。江胜杀得跟血葫芦相似，领着一支生力军闯入重围啊，把清军杀散，提马到了许耀的马前。大帅，末将接应来了。哎呦，江将军，哎呀，你真是我的救星。大帅，事到如今赶紧撤吧，再不撤就得全军覆没了，我在后边殿后，大帅快走。到了现在，这许耀心里啊，觉得对不起这江胜，我还瞧不起人家，说人家是打鱼的出身，不懂兵书，要这么一看呢，比我胜强十倍。来日方长，再补报吧。他杀开一条血路，退出来了，捡了一条命。江胜呢，在这殿后是边战边退啊，召集残兵败将，又凑齐了七八千人。这些人狼狈不堪，怯战怯走，清军刀着屁股就追，紧紧的咬住不放啊！他们刚到漳浦，屁股没站稳的清军就到了，只好放弃了漳浦，接茬逃。刚逃到同安，打算吃顿饭，清军刀着屁股就到了，算了，饭也吃不成了啊，退！把这儿也丢了，紧跟着同安、泉州等等，全都叫清军给占领了。他们只好领败兵退守漳州。现在郑经啊就在漳州呢，听前敌的好消息呢。但郑经就感觉都不对劲儿，这些日子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宁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莫非前敌有事儿？不利于我，好像是这么回事，怎么一点好劲儿也没有呢？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许耀、江胜等人败回来了。大王，我们得的几座关城全丢了，损兵折将，败退漳州。郑经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啊，我觉着不对劲儿嘛。两旁有人建议，大王，漳州也难保住啊，四面受敌，不如退守厦门吧。嗯，说的也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是大大报大王，清兵杀来了，退，快快退！幸亏有船呢，早准备好了。把金银财宝、军需物资搬运到船上，郑经在众人保护下也登了船，扯旗风帆，到出海口这败退厦门。十天之后，败兵全退回来了，没回来的不是死了，就是投降了清兵了。清兵马上又采取合围之势。四面八方安营扎寨全都是清兵了。郑经通过这一次打击，眼皮都撩不起来了，整日里是唉声叹气，就会抖了手，奈何奈何奈何呀。哎呀，文官武将全没词儿了。后来大将黄磊说了，大王啊，兵家胜败常事，胜不骄，败不馁，我们现在地方还多得很呢，岛屿还没有丢失，我们的元气还没受伤，咱家不还挺好吗？以下属之见呢，干脆撤回台湾吧，这地方四面受敌，太危险了，望大王善保龙体。好吧，就这么就撤了，太可惜了。我的意思先等几天啊，这样把金银财宝所需军需物资运回台湾，本王在这再评评信儿，有没有还败回来的啊？咱们走了，这帮人跟没

0: 娘的孩子似的，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些东西运回台湾。简短结束，船只到了台湾了，进了鹿耳门，登陆了。家里的人就问前敌的情况，回来的人一介绍，家里人也傻了眼了。这个事儿就传到陈永华耳朵里头了。陈永华是总制官呢，留守在台湾经营管理。你看正经在外头暴打前敌，这陈永华一刻也没闲着，兢兢业业，一手抓军事抓防备，一手抓政治，还得管农垦的事儿。咱没说吗，他每一天只睡三小时四小时的觉，呕心沥血，现在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听前方败退下来的人一说，陈永华半天也没喘上气儿来。啊，大王要回来啊，因为他等着残兵败将呢，集中之后多者半月少者十天就退守台湾，希望总制大人做好准备。好好好，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禀报国泰吗？国泰是正经他妈董氏夫人吗？成功的原配夫人，所以进宫禀报了国泰。陈永华不说便罢，这一说，一向性情温顺的国泰今儿个是暴跳如雷呀、啊，用手指着正经啊，正经，你还有脸回台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经大败，损兵折将，要退守台湾。这个消息让董国泰知道了。董国泰是郑成功原配的夫人，为郑成功生儿育女。要说这段插曲啊，很有意思。当初呢，这个包办婚姻，郑成功不太满意。因为这个夫人呢比他长着两岁，不是因为岁数大小的关系，郑成功就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因此夫妻的感情不太好。那么郑成功呢东挡西杀转战南北，对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到时候把钱送到家去，有人照顾着吃喝抚养子女也就算了，他们夫妻也很少在一起。那么后来有一次，咱们说过，清兵趁郑成功不在偷袭厦门，多危险的。夫人带着俩贴身的丫鬟，临撤退之时，金银财宝一概不要，一丈夫最喜欢的台湾地图他带在身上，永历帝封郑成功的诏书他带在身上。后来厦门收复了，把清军打退了，郑成功收拾残局的时候见着夫人，他一看夫人没出事挺高兴，夫人把这两件宝物一献，郑成功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是我的贤内助啊，检讨自己过去对夫人疏远有点内疚，从那开始他对夫人极其尊重，夫妻的感情扶柩如初。本来夫人不能干政，排兵布阵的事儿，国家的大事儿，禁止女人在这掺和。过去封建社会重男轻女，都是女人是祸水，所以有这明文规定。但郑成功破例，有些军国大事自己掰不开镊子，怎么办呢？举棋不定的时候，就跟夫人探讨。董氏夫人很多很多方面起到辅佐的作用，出的点子都不错。再举个例子说，郑成功在外头转战南北，家里后勤的事情都是董氏夫人挑起来的，这后勤是最主要的，前方打仗寄养跟不上去，军学军贸军粮等等物资上不去，肯定得打败仗，那么后方的事儿夫人整个承担着，亲自缝补军衣，给军人做鞋。

给军人做帽子，这些事情他整个负担起来了。张成功之所以打胜仗坚持那么长的时间，跟他的夫人密不可分，真是应那句话了，女人这是半边天呐。后来郑成功不在了，这董氏夫人把儿子抚养成人，郑经接替了王位。夫人军国大事还是不管，但是有些事过问，有些事不管。退到台湾之后，还是尽自己的责任。儿子郑经在外头暴打前敌，他在后方后勤的事还是挑起来不放。今天听着陈永华这一说，陈永华也没想到这位老国太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啊，用手指着厦门的方向，正经个正经，你个不成才的奴才，有辱先王，有辱列祖列宗啊，你的老子何等英雄，怎么到了你这辈上如此的窝囊废啊，丢城失地，损兵败将，你有什么面目退守台湾呢？就这么就回来了啊？不行，夫人告诉陈永华，你代表我写封信，严厉斥责郑经。问郑经，这次打败仗的根源是什么？这个错在谁身上？谁指挥的战斗？一定要追其责任，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先王在日，执法如山，叫郑经也必须得这么办。兵不斩，将不息啊！不这样难以树立军威。第二，不许郑经回来，他搞不出个名堂来，休想来见我。另外，对死者要优抚，对家属从优款待。要好好的超度超度，振奋人心。国泰说完之后，陈永华刷刷点点都写下来，命人送到前敌厦门。郑经接着母亲的信展开一瞅，郑经眼泪飙下来了。您还真别说，郑经你看窝囊废啊，是个孝子，对母亲十分的尊重啊。母亲说话现在就是圣旨。郑经为啥哭啊？讲着对不起老娘，老娘慷慨陈词，指的都是痛处，击中了要害了。不行啊，放弃回台湾的念头吧，母亲不允呢、母亲指令当儿子必须照办呢。第二天郑经召开大会，文武百官全到齐了。郑经把这封信叫大伙看看，看完之后郑经说，看着没，兵不斩将不齐，我们一口气丢了七座关城，据初步统计损兵折将三万有余啊，战船被人击沉击伤400多只，这个损失也太大了，究竟责任在谁身上？就这么不红不白就放下了，绝对不可以，大伙查找原因，究竟是谁。哎呦，闹得人心惶惶啊，谁都怕揪到自己头上，但又不能不揪，揪来揪去揪出俩人来，前敌的大帅许耀，不管怎么说他逃脱不了干系，他是兵马大元帅呀、打了这么大的败仗，丢失这么多的关城，你说什么也得负责任呢。这头一个，第二个还有姓薛的叫薛思进，薛思进守汀州，清兵一到，薛思进一枪都没放啊，开城门跑回来了。这逃跑将军，你哪怕打一仗打败了，损兵折将，没有那个力量回来，也有点借口啊。没打就跑回来了，有人检举。郑经点了点头，来人！把他俩给我绑了，顿时五花大绑绑上了，推到外头，把脑袋砍起来，以正军法。薛思进低着脑袋，一句话也没有，没有理由，就是软弱，没打
就跑回来了，杀应该的。因此他低头不语，愿意在这受刑。但许耀不同啊，许耀班班之望啊，一边往外推着许耀，一边喊：“大王啊，臣有下情回禀，臣冤枉啊！大王，你得叫我说明白，再死我也瞑目了。”郑经一听，推回来，推回来，把他推回来。许耀扑通跪下，掉着眼泪，大声疾呼：“大王啊，臣打了败仗了，罪不容赦。杀我，我心服口服。但是大王，你别忘了，我是冲锋陷阵的材料啊！我是义勇之夫，我不配做三军统帅。我向您提出过几次？就在乌龙江江岸，我还递过两次辞呈啊！大王不允呐、硬拿鸭子上架，叫我怎么办呢？我硬着头皮就得在那指挥。大王啊，我觉得这事儿我想不明白啊！你是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到头来打了败仗，还怪我，我是不是觉着有点不服气儿？大王，你好好想想。但是你愿意杀，我别的没有可说的，那您随便吧。喂，郑经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一琢磨，可不是怎么的，这事儿就在眼前摆着呢。哎呀，看来怪来怪去得怪我呀。哎呀，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他不够元帅的资格，我非嫁他当元帅，乃至指挥石陵打了败仗。其实这事也不怪他呀，我听人说了，他竭尽了全力了，都要抹脖子了，被江胜把他给救了。这你说我话一出口怎么收回呢？他看看左右，这阵有人建议：“大王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许耀许将军赤胆忠心啊，打败仗这事也不奇怪。大王啊，能不杀还是不杀才是。”“是啊，你说呢？”“大王，我看也是那么回事。你们都说说。”“哎，大王刀下留人，哎，把许将军饶了吧。”“松绑。”“哎，活了。”许耀不那么咋呼呀，脑袋搬家了。看来好汉长到嘴上，好马出到腿上，这要是磕巴可就完了，干着急说不出话来，脑袋就搬家了。许耀死中得活，千恩万谢。郑经说：“你这么办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给你一支人马，你在外边驻守，有了机会的时候你还要夺几座城关报效于我董门。”“大王放心，罪臣义不容辞。”“好，你下去吧。”“还剩一个呢，这薛思进怎么处置？”“大王，他该死。”“大王，把他杀了。”“这个小子太窝囊废了，一仗都没打就跑回来了。”“是啊，我郑家军怎么能容这种软包蛋呢？”“杀了。”把薛思进砍了头了，要不就向国泰也没法交代，人头示众。通过这件事，郑经稳定心神，心说呀，我也别回台湾了，厦门就是我的家呀，我娘不让我回去，我得振奋精神呐、给我娘的脸面找回来，我不能让先王指责于我。接下来给死去的士兵超度亡魂，给家属从优的待遇，按照国泰的指示一一都照办了。再接下来郑经整顿军队，死了那么多的人，跑了那么多的人，接下来怎么办呢？重新编队。经过郑经考虑多时，文武百官的建议，他们又挑选了一位大都督刘国轩。刘国轩也是一员老将，当年就跟随郑成功
鞍前马后是屡立战功。现在老人们陆续的都不在了，唯独刘国轩还在着，精力充沛。你看刀打败仗，就刘国轩下属的三镇兵马，要说一个都没死，那叫玄乎，死亡的数字几乎等于零。人家这三镇人马，这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看出人家的指挥才能来了。郑经一看得破格提拔呀，这是我的老前辈啊，因此跟百官商议之后，提拔刘国轩为大都督都招讨，有先斩后奏之权，赏上方天子剑一口，把兵权整个就交给他了。刘国轩是磕头谢恩呐、啊，另外他也得有副手啊，把副手提拔谁呢？提拔吴树。吴树也是一员老将，这个人不言语，闷头总是干活，但是他很少打败仗，胸中有韬略，就提拔吴树为副都督，协助刘国轩。任命了人选之后，把其他的镇又进行了编排，后来剩下江胜、江东。哎呀，郑经就琢磨这哥俩，当初我没拿他们当回事，这么一看，久经考验，这是人才呀！就提拔这哥俩做了前敌副总指挥，领兵带队守卫厦门。哥俩也是千恩万谢，一切都安排完了。郑经就坐在厦门听信儿，单说刘国轩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率领部下三镇人马弃舟登陆，跟清军展开了鏖战。这刘国轩真厉害呀，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一口气儿就攻占了澄海镇。澄海是个大镇啊，让刘国轩给占领了，打死清都督一名，知府抹脖子自杀，红旗报捷。郑经一看，这还真不错，总算出来一口气儿啊！传令嘉奖，犒赏三军，让刘都督先坐镇澄海。就这么的，信儿传下去了。多少的让大家心里透过一口气儿的，但是郑经没人的时候，在私下心灰意冷啊。郑经掉眼泪掉了不是一回，心说我现在过得叫啥日子，血雨腥风，心惊胆战，吃不好睡不安，把心血都耗干了，真不如有钱的土财主啊，吃口安定饭有多香啊！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何时是了啊？哎，我的命太苦了，哎，我就在这守着吧。一开始呢，他心还不这么乱，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耍乎之间就过了五年呢。到了康熙十七年了，他在厦门一蹲就五年了，和清兵之间是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没有大型的战斗，就小捅的。那位说你说出有矛盾呢，清军百万雄兵想收复厦门收复不了啊，怎么那么难？哎，这有客观原因，现在清政府以康熙皇帝为领导，全力以赴对付吴三桂。您不看了电视连续剧了吗？平西王吴三桂反了，雄兵百万，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啊！康熙帝也有点害怕呀，得全力以赴把他消灭。因此抽不出兵力对付郑经，但是又不能不守卫海疆，所以小谈论小打小闹，那力量都在西北西南方向的。在去年的春天吴三桂打败了，秋天
退守湖

0: 一直等着天光亮了，太阳爷升起来了，严茶散这才起床，下了地梳洗已毕，叫金公子，金公子伸伸懒腰这才起来。没等他下地呢，金公子往窗外一看，乌鸦都到了这般时候了，大梦虽先交，听声无子知，草堂春水足，窗外日迟迟。耶，雨墨一听他知道事儿还真不少，把三国上诸葛亮说那几句话他给搬来了。大梦虽先搅，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水足，窗外日迟迟。啊，引用的还挺恰当的。就见金公子把破烂衣裳穿完了，把这破鞋也蹬上，洗脸漱口已毕，火气进来了。几位，今儿个是继续在这儿住啊，还是结账？严茶散说，我们得走啊，你算账吧。好嘞，我现在就算，时间不大，把账单拿来了，花了多少钱，开了个明细表，往桌上一放。雨墨拔着脖子一看，36.97万呀，吓得这脑袋嗡了一声，30多两银子，说着玩呢。在那个时候，1两银子可以买1袋白面啊，就这一晚上吃这么点玩意儿，喝这么点玩意儿，就好几十两了。雨墨一想，这钱我们一点都不能花。金公子，账单拿来了，您付款吧。金公子点点头，乌一丁要请客呀。说着话，他往兜里摸，摸了半天，这手也没伸出来，还在那摸。伙计一看，什么毛病？你们到谁给钱？就见这金公子说了话了，银子嘛不多不多，乌鸦一共给你40两纹银，剩下的都做消费。哦，您还给小费？伙计们听着，有2位大爷不但给了电饭账，还赏了2两银子的小费呀，谢！要喊下去了，板上钉钉，非给不可了。严公子一看受不了了，哪能光说不做呢？雨墨，把咱那包打开，把账给人家汇了。咱给钱呢？给钱，少说废话。好嘞。雨墨把钱给了，整40两，这回好，连家底儿都没了。这金公子一看把钱给了，这才把手伸出来，严大姑姑，乌可是个实在人呐，本来乌要请客的，既然你给了银子，乌就不给了，不客气了，不客气了。这金公子说完了，转身往外就走。雨墨可急了眼了，回来，我说你回来没？你真能坑人呐，败出我们40两银子，你溜之乎了啊。我说金公子，慢慢走啊，别摔到臭沟里，别叫那车把你压死，马把你踩死，你缺德戴帽檐。雨墨正骂着，严茶散一瞪眼，哎，雨墨，咱们请人家来，请客是应该的，你说这话多难听。公子啊，可这也不怪我呀，咱出门就40两银子，这一晚上全花了，赶奔东京万水千山，一路上住店打尖吃饭不都得钱吗？咱拿什么给呀？
1: 哎，慢慢再想办法吧，省吃俭用随时再打主意，别说这后悔的话，嗨，我真求

雨墨这嘴撅多高，没有办法，主仆二人离开王家店，继续登城赶路。书说简短，这一天又走出来，整走了60里呀，又到了个镇店。雨墨照样进去打店，把店房包好了，再接严茶散，跟昨天呢有点相似。仍然是不使香皂，不点蜡灯，也不喝茶水。主仆二人刚要休息，今儿个门口倒没打仗的，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有人喊：“严大哥哥在这嘎里吗？严大哥哥住到哪间房子了？”雨墨一听，嘣就蹦起来：“耶耶，这小子吃定我们了！昨天没够本，今儿又继续来吃来了。好小子，你看你昨天吃我们了，今儿个非叫你花钱不可。”雨墨打定主意：“公子，您听见没？那金公子又来了。”“哦，快快有请。”“哈哈嘞！”这回雨墨倒乐了，跑到外头见着金公子：“呀呀，我说金公子，您这人真行啊！您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吃了我们您觉着于心不忍，今儿个大概来补这人情来了，快快快跟我往里请。”雨墨心想：“这回我调理调理你，让你知道知道花钱的滋味。”要说雨墨这张嘴比刀子还厉害：“哎呦，金公子，哈哈哈哈，您这人我一看我就看透了，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您看您昨天饶了我们了，今儿个您觉着过意不去，来还给我们这份礼，对不对呢？您非要花钱请客不可。”“小兔子，你算说对了，我今天就是来请客来了。你看看怎么样，里边请里边请。”“公子，金公子又来了。”严茶散赶紧起身迎接，把金公子让到屋，分宾主落座。这金公子说了几句闲话，东看看西看看，雨墨一看又要来劲儿，干脆不用你张嘴，我就替你张了吧。“金公子，您看什么？是不是瞅着这屋黑呀？好办，您呢就安心往这儿一坐，您看我给您安排安排啊。”“伙计。”伙计进来了，擦抹桌案：“我伙计，这屋我瞅着太黑了，你去给换牛油大蜡，记住啊，要8盏大蜡照满乾坤。”“金公子，我说的对不对？”“哎呀，小兔子，你的记性是真好啊。”“好啊，好还在后头呢。”8盏大蜡拿来了，屋里头锃明刷亮。然后雨墨又跟伙计说：“我伙计，去拿把空壶来，把它涮干净啊。我们这块要喝茶水，像我们这组人哪能喝白水呢？”伙计点头，涮了把空壶拿来了。雨墨把壶盖掀开：“我说金公子，请您把那茶叶盒请出来吧。”“哦，好的好的。”金公子从怀里把那小茶叶盒拿出来，雨墨接到手中掂了掂，还真挺沉呐。拧开茶叶盒盖，然后往壶里头倒了点，当当当当当，雨墨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茶叶是球形的，好像那兔子粑粑差不多。他真是不解呀，书中代言这是什么茶叶，也可以管它叫

贡茶，也可以管它叫龙团蛇寒。据说这种茶叶太名贵了，那都是皇上娘娘果太喝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落到他手了。当然雨墨是不知内情了，觉着差不多，把茶叶盒盖扣上，还给金公子，还家，你去泡茶去。哎，伙计接过壶来，转身要走，当当当当，我说你懂得怎么泡茶吗？嘿，我这有什么难的，就把那水做开了，哗往里一倒就妥了呗。错了错了，这么一说你就是写外行。我告诉你啊，是你得把水做开了，你在旁边看着，你瞅那水开到什么程度呢，那水一冒泡好像那鱼眼睛似的，这叫眼开。你把壶拿起来蹲到旁边，等一会儿绕了滚儿，那泡没了，你二次再坐上，等它再开了呢，像那莲子儿似的，这叫莲子开，你再拿下来叫它烙滚儿。一会儿这泡没了，你再坐，这回叫它大开，好像那莲花似的，取个名叫莲花开，然后你再泡我这茶，这才能把我这茶叶泡开。你要偷懒不这么干，我这茶叶没泡开，我可叫你赔。伙计一缩脖子，心说真够麻烦的，什么茶叶这是。好吧，按着雨墨告诉你，伙计如实地办了，果然把茶叶沏开，屋里头仍然是大鼻儿香啊。雨墨给金公子斟了一碗茶，给严公子满了一碗，自己啊也来了一碗，心说我昨天没喝着，今儿个我也尝尝。这雨墨一喝，哇，真好啊！但是喝了两口坏了，就叫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劲儿了，肚子里油水要不大，这玩意儿喝下去就能给洗干净啊。雨墨饿了，我说伙计快过来来来，我们光喝茶能不吃饭吗？快给准备吃喝。是是是，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下去好准备，要上等酒席一桌啊。好好好，另外我再告诉你，我们公子爱吃金色的鲤鱼，有吗？有有有，我们这儿离松江不远，专门有活鱼。我不相信，去去去，拿几条来我看看。哎哎，好。伙计去了，时间不大，抱了一个木盆，哎呦，里面有十几条活鱼，真是金色的鲤鱼啊！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雨墨蹲着看看。嗯，一条两条，就这两条了。雨墨挑了两条，伙计转身刚要走，等等，我留个记号。说着他把金公子那小刀借过来了，在这鱼身上蹭蹭蹭划了几个口子做了记号，啪啪摔地又给摔死了。伙计一嘬牙花，我说您这干什么干什么，预防你偷梁换柱，这阵看挺活，拿下去你就给换了，做的时候你就整死鱼了，我留记号，你换不了，懂吗？嘿，这伙计一缩脖子，心说这小孩真鬼呀。坐下吧。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酒宴摆下，丰盛的上等酒席，主仆三人入座。雨墨呢要给金公子满酒，又给严公子布菜，心说话昨天我没吃倒了霉了，今儿个我得好好吃吃，因为这金公子请客我能睁眼看着。这雨墨掂起大槽牙
挽起眼眉，鼓起腮帮子，这路吃啊。可这鱼上来了，他给金公子夹了一条，给严公子夹了一条，自己呢吃了点鱼汤，这玩意还真好吃啊，怪不得这金公子爱吃金色的鲤鱼呢。今儿个不像昨天那么爱说话，喝着喝着谁也没言语，这鱼墨挑开头了，二位公子怎么了，把话说完了，对诗啊，怎么今儿不对了，你们要是没词儿的话，我把昨天那事儿重复一遍。金公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听你们得了什么，郊外开黄花，金钉钉地，景州塔高，玉钻钻天，有这么一首吧，乌鸦小兔子你记得很清楚，清楚吧，您往下听。我听我们公子还说什么，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水，你说什么丁香花薄头千头万字头，有这事儿吧。哎，对对对，我们公子和你又说药名红娘子上重楼连翘百步，白头翁下长山何首前宁，对吧。完了事儿，你们越对越高兴，还要写一写，我还记得清楚，你写的是墨同研墨，墨见墨同一抹墨，我们少爷跟你对的是梅香添梅，梅爆梅香两梅梅，对不对。哎呀，金公子拍手叫绝，对对对，你记得太清楚了，哈哈哈哈，咱吃吧。等吃完了，餐席撤下，雨墨把伙计又叫回来，我们一路辛苦了，打算早早的休息啊，给我们准备双铺双盖，记住还要朱夫人。这回雨墨也明白什么叫朱夫人了，伙计下去准备，时间不大，把行李铺盖准备好了，二位公子路上辛苦，早早安歇了吧。严公子把衣服款掉，钻被窝睡了。雨墨呢也不在那儿做大惊了，拖吧拖吧也钻被窝里了，心里说话，我也尝尝这朱夫人是什么滋味。他瞅着这金公子，金公子刚要躺下，当当，我您不还打算练功夫呢，我瞅您那鞋哎练得不错呀，小童子你也会吗，那怎么不会呢，你看我的。雨墨把自己的鞋脱了挂在脚趾子上，按照金公子那个方法，把俩腿往上一扬，嗨，他这鞋也起来了，但是照人家那可差的太多了，雨墨两只鞋飞的哪儿都是，惹得金公子这路乐呀，小兔子你的功夫不行呐，啊，这玩意还真有点功夫。雨墨把鞋捡回来摆好了，钻到被窝，那只手偷偷的伸出去抓着金公子的衣服，金公子一看，小兔子你这是干什么，没别的，我这人有个毛病，睡觉非拽着个人不可。雨墨什么意思，心说话，别一会儿我睡着了你再跑了，昨天吃我们，今天再偷我们，我们呢不干那个事儿。金公子明白这回时间不大，三个人都睡了。这雨墨再聪明，他毕竟是个孩子，等睡到次日天明，雨墨把眼睁开看窗户纸通红，知道日头升起来了，可再看杨公子起来了正穿鞋，金公子听见声音也起来了，伸了伸懒腰，哎，金公子这还有套词儿呢，大梦谁先搅，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0: 光外日迟迟，对吧？我也都一样。雨墨乐着下了地，主仆三人漱口净面，把伙计叫进来算账。这回雨墨可紧张了，这是关键时刻，该动钱了。伙计，来来，给算账啊！账单早给您拉好了，请过目，我看看。外边，哟，这雨墨一看真怪啊，36.97万，跟昨天那30里铺也差不多少啊。雨墨把脑袋一拨了，不妥，给40两，剩下的给小费。是了是了，谢。当时就提出了一道难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雨墨一看伙计在这儿领钱，雨墨就说，金公子，该您掏钱了，您给钱吧。那是自然。金公子说完，把手伸到腰里去，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搭，拿根牙签在这儿啵啵踢牙纹。我说您那干嘛呢？掏钱呢。金公子不言语了。哎呀，这玩意儿谁受得了？严查伞就在旁边站着。这伙计一看，我说你们什么毛病？吃钱都挺欢实，怎么说给钱都不言语了。当啊当啊，这时间太长了，伙计受不了了。我三位，你们是不是打算还住在这儿？这账到底付不付？我们账房还等着收钱呢。这么一问，严查伞哪受的，那是红脸的汉子，严查伞汗珠子都下来了。伙计，这钱我给了啊，好，不管你们哪位给，赏下来就行。这话刚一出口，金公子嘣蹦起来了，把牙签也扔了。哎呀，严大姑姑，吾可是个实在人啊，本来吾想请客的，既然你要给了，吾就不客气了。严大姑姑，吾还有点事情，去去就回来，吾要告辞了，告辞了。金公子说完转身就走。雨墨呀，好像没气的背了气，当时就追出去了，回来，你给我回来，我姓金的，红嘴白牙，说话不算数，你拉屎还往回钻呢，你给钱。他连吵着带喊，实在是严查伞下不来台，过去给雨墨一巴掌，哼，吵吵什么，让人家听见这是什么话。我的杨公子，哎，少爷，你只顾快乐快乐嘴，你说你给钱，你拿什么给？分文皆无，你给什么呢你啊，我的少爷耶。哎，严查伞低下脑袋，告诉那店房的伙计说，你呀，等会儿再来啊，我们给你张了张了钱。伙计一听，把嘴一撇，哼，心说话，你张了钱吧，反正是这么意思，不给钱咱们就到衙门打官司，这玩意儿想坑人是不行。伙计走了。这主仆二人在屋一商议，那怎么办呢？严查伞说，这么办吧，你把靴帽蓝衫拿到街上把它卖了，无论如何要卖够40两，回来咱们好还账。好吧，雨墨都哭了，拎着包往外走，嘴里头是嘟嘟囔囔。我说，少爷，这事儿啊，您往后注点意吧。

0: 您说这衣服这是借来的，是准备您进京赶考的时候用的，您说这次把它卖了，您就穿这点破衣服怎么见人呢？哎，咱当奴才的说不了主子。雨墨抹着眼泪到了街上，他也没来过，也不知上哪儿卖去，但是呢鼻子底下有张嘴，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说那边有个集市，你去卖去吧。雨墨到了集市，找了块空地，把包往地下一放，包袱皮打开，把靴帽蓝衫抖了抖了，往这一蹲，东看看西看看。雨墨一想，不咬我不是买卖啊，公子那还等着呢。我说有不嫌东西好的没有啊？有没有想捡便宜的到这看看吧，杭州的好货耶，各位来看看吧，瞅瞅这帽子，瞅瞅这靴子，您再看看这袍子，这都是南绣平金。他一咋呼，还真围了不少人。多少钱？这成套卖，单的不卖。成套多钱？您给45两吧。雨墨一想，多卖点，要不下半截那路程花什么呢？人们一听晃晃脑袋，看看东西是不错，但是价钱太贵。就这样走了一波又一波，打听的人不少，买的一个都没有。雨墨看看都快到了正当晌午了，还没卖出去，他着急了。哎呀，心说坏了，真要卖不出去，我们还得住在这儿，不但耽误功夫，而且这钱花的就更多了。这，他正着急呢，顺大道上来了4个大个。雨墨一看，瞅着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就见这4个大个边说边笑，就来到雨墨的面前看了看。嗯，小孩，这是卖的吗？
1: 啊，卖的。
0: 嗯，我看看。这4个人把薛墨蓝衫好一路看。多少钱呢？
1: 哎，我说过文银45两，您看这货多好，我要不是手头困难，我舍不得把它卖了，你就给我100两我都不卖。
0: 贵点，少给点行不行？
1: 不，45两
0: 不卖。这4个人把东西放下走了。
1: 雨墨一看这4位还真有心买，他们要再走了就不好办了。4位请留步，你们出个价钱我听听，要合适就卖给你们。
0: 哼，不少给你，40两。
1: 4位41两行不行？
0: 不，多一点也不要，40两我们就拿着。
1: 他问了，雨墨一看真倒霉呀，一点没多卖，一狠心卖给你了。
0: 4个人又回来把包包好了，付给他40两银子。就这样雨墨也挺乐呀，手托白银回到店房。
1: 少爷您等急了吧。
0: 严查散都急死了，一看雨墨回来乐坏了。
1: 孩儿啊，卖出去了吗？
2: 卖了。
1: 要卖了快给人家钱，咱们好上路。
2: 好。
0: 雨墨把钱付了，主仆2人离开店房继续奔东京走。走到半道上，雨墨一肚子话不能不说了。
1: 少爷，您是主子，我是奴才，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多嘴，但是我发现您这人啊，念书都念淤了。读书是好事，要把它用死了就能把人害了。拿您这忠厚劲儿来说，您说吃多大亏？那金公子那是干什么的？那是吃人的。世界上360行也有这么一行。

0: 见着老实人不欺负都有罪呀、啊。这两天吃了咱80两啊。少爷，咱这路还长着喝的，还不定遇上什么事儿。现在钱没了，东西卖了，咱这后段时间怎么活呀？你想没想？不过我再告诉你，我在金公子那个时候，在金家庄，我呀存了点梯形，您看着没？我这兜还有点散碎银子，如果咱们主仆省吃俭用，还能对付到东京。如果再遇上这种事儿，咱可没得卖了啊！再卖，您就该卖我了。严公子十分难过呀，用手拍着雨墨的头，孩儿啊，别往下说，我明白。不过我总觉着这个金公子不像是骗人的，只不过是穷了一点，可惜咱没钱呢，咱要有钱请人家吃点饭算个什么呢？哎，我的少爷，你吃亏就吃到这儿，在你眼里头都是好人，你这才吃的亏。不管怎么的，咱不没钱吗？咱要家有100万，那就吃呗。少爷，您能记住不？
1: 我记住了。
0: 打这主仆往前走，咱们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这爷儿俩可受了罪了。吃窝头，喝豆腐脑，住起火的小地儿，哪儿便宜住的哪儿。幸亏雨墨怀里有俩钱儿，就这么对付着一站一站。这一天终究就来到东京，离京城啊还有15里地，这个地方呢10里长亭，这可是个大镇子，店面林立，三趟大街，来回的这人也不少，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这爷俩到了这儿，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呢，找了个起火的小店住下了。这一进屋一看，就这店房，便宜是便宜，这卫生条件也太差了，带上下两层铺的。小屋不大，挤着50多口，一个人顶多是1尺多宽那么个地方，而且住这种店房的都是劳苦人出身，在那个年代劳苦人最受压迫，都是穷人，哪有那么些讲究，穿的鞋穿的衣服经常也不洗，也有汗腥味，再加上卫生条件也差。严公子一进这屋，觉着呛鼻子的那么难受，这味儿这个难闻就甭提了。雨墨也直金鼻子，人家是伙计给挤了个地方，爷儿俩把东西放下，烟茶伞坐到床铺上。啊，雨墨呀，你准备点吃喝吧。哎哎，雨墨到街上买了一斤挂面，就借人家店房的火就煮这面。哎，正煮着呢，就听外边说话，严大哥哥煮到这咖喱吗？哟，雨墨一听这金公子又来了，小雨墨一琢磨呀，这回我非跟你玩命不可，你可把我们主仆给坑苦了，撒酒如飞。他到了门口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金公子还是那身打扮，塌了这破鞋，也不还从哪儿弄了两本书，在嘎鸡窝一夹，见着雨墨满脸陪笑，我呀小兔子你挺好吗？多日不见了啊。啊，挺好挺好，托您的福。哎，金公子，这哪阵香风又把您刮到这儿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主仆住在这儿呢？我是看见了啊，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了，所以我才知道你们住到这嘎里。是啊，嘿，您还跟着我们，请进请进，这回啊，您瞅我们这屋才漂亮的，进来进来。说着话，金公子进了屋，提鼻子一闻，噗，这味儿又酸又臭。他一看严查伞在那儿坐着呢，严大姑姑一想可好嘛，严查伞赶紧站起来，啊，金兄，您这是从哪儿来？我到这干里办事进来了啊。严大姑姑，我们哪能住到这个地方啊？雨墨把脑袋一拨了，是啊，您说的有理，我们不应该住在这儿。那您说住哪儿合适？我们应当住个大地方啊。好了，那您说吧，哪儿大哪儿好，咱就住哪儿。雨墨一琢磨，反正也豁出去了，到了这阵儿，我们也穷得一定的程度了，光脚还怕穿鞋的吗？看着没，我非会几个人揍他一顿不可。雨墨小孩心里什么都想到了。严查伞还不愿意走，金公子连拉带拽离开这小店房，面条也不要了，一拐弯到了这十里长亭最阔气的大饭庄子，叫醉贤楼。这醉贤楼后边带店房的，那太阔气了，达官贵人就做官的也都住在这儿。这金公子包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是富丽堂皇，这屋这个漂亮。雨墨一看，我娘，这住一宿得多少钱？这小子又没安好心呐，你等着我跟你拼命的。安琪他心里怎么想咱不说，住在这儿仍然叫上等酒席，仍然吃金色的鲤鱼。这一段书叫三吃鱼啊，吃了三回吗？当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天光渐亮，金公子、严公子、小雨墨都在屋坐着。金公子吩咐一声，叫伙计算账。伙计把这账条拿上来，往桌上一摆。雨墨斜着眼睛一看，脑袋嗡了一声，什么原因？90多两，将近100两纹银，哪儿弄去？雨墨看完了，就瞅着这金公子，心说：“小子，我看你玩花活不？这钱谁给？”金公子看完了，不多不多，我给150两银子，剩下的都给小费。给50多两银子的小费，这多阔气！到了现在，雨墨也豁出去了，可也喊完了，伙计在这等着，等什么呢？给钱呢？就见这金公子鸭子腿一拧，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了。伙计就着急了，喂，你们哪位把这钱赏下来了？我们账房忙得很，还等着结账，哪位给？严查伞汗珠子都出来，这阵儿他不敢言语。有道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这叫真章，没钱真憋得眼蓝了。150两银子哪儿弄去？但是他心里还不好受，所以严查伞四鬓汗流，脸都红了。雨墨也不言语，就见这金公子坐着坐着睡着了。呀呀，雨墨一看，你真能装蒜呐，我非打你不可。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

0: 楼下有人说话，我说我们袁妹爷住在哪屋呢？楼上三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外边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门一开进来四个大个。雨墨一看，耶，这不是买我那薛帽蓝衫那四位吗？那怎么上这儿来了？就见这四个人手里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把包袱往地板上一放，来到金公子面前躬身施礼：“袁爷，我们回来了。”雨墨一听：“袁爷，咱这儿哪来的员外？哦，就这位金公子，怎么穷这样还员外？”就见金公子把眼睁开，眼神还变了呢，倍儿亮倍儿亮的，跟两盏明灯相似。把脸往下一沉，也不说那难辨的话了，变成了普通人的口音：“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怎么才回来？因为有点事儿，就为这银子的事儿，我们东奔西走，好容易凑齐了，这才回来。怎么？”银子不有的是吗？是有的是，现款不多，您的要的又多，所以呢耽误了两天。哼，废物，拿来多少？
1: 不多，大员外爷说了，先呢让您花着，你要不够再派人去取，准备再给您提一批现款，现有的纹银是4000两。
0: 倒到地板上，哎，包袱解开，哇，全是白银，堆得跟小坟头一样。雨墨眼睛都不好使了，
1: 心说这是干什么的？这呗，
0: 哦，他装穷啊，他化妆啊，他吃饱了撑的，哪来这么多钱？简直是疑惑不解。银子倒完了，金公子看看：“伙计，你自己伸手拿150两银子。”“
1: 是。”
0: 人家把银子拿走了。金公子扭转回身，看看严公子，瞅瞅雨墨：“严大哥，雨墨，这回你们甭担心，咱有钱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哈哈哈哈哈。严茶散也愣了，心里说话：“这金公子是干什么呢？这么阔气，还有人管他叫员外，简直是不明白。”所以严茶散也惊呆了。金公子来到严茶散面前：“严兄，实不相瞒，我们相处了几次，我发现你是这份的，好，有学问，忠厚，是个正人君子。在下有一言出口，不知严兄能不能驳我的面子？”“
1: 啊，金兄有话请讲。”“
0: 嘿嘿，我打算跟严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拜个把兄弟，你乐意不乐意？”“
1: 金兄，恐怕我家中贫寒，高攀不上。”“
0: 哎，这叫什么话？咱把那穷富扔在一边，我就看你这个人好，你要觉着我不错，咱们就磕头。”严茶散当然答应了。金公子马上吩咐一声：“准备。”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呢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

0: 完整的睡眠。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
0: 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
2: 深呼吸，
1: 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顺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 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身。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

0: 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临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动动手呀，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

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 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3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3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

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 99% 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 0.5% 到 1% 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卫忠、行长谢伟；
2: 吉利智慧工厂落地沈阳，带动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今天关注大厂亮相。
1: 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东北超常规赛末轮昨晚开战，四地四场比赛同步开赛。
1: 从东北超到十五冬，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瑞平，十五冬，我们东北的主场。
2: 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寻味。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卫忠、行长谢伟一行。许昆林对张卫忠、谢伟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引入更多耐心资本，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挖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的潜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金融生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常态化证金企对接合作机制，为金融机构在辽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2: 张卫忠、谢伟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基于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张卫忠说，辽宁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科教等基础坚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明显改善，优质企业项目加快集聚，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浦发银行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立足自身所长，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浦发银行副行长康杰参加会见。
1: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战略合作伙伴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一亮相，就引发了大家关注。通过东北超，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吉利在辽宁的全新布局。其实，这场产业与赛事牵手的背后，吉利汽车沈阳工厂已经悄然起航。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采制的报道，大厂亮相。
3: 这里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上，车辆正以每2分钟一台的速度正在下线。像刚才这辆车，就是今天这条生产线上下线的第40辆车，它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也是一款甲醇新能源车，这也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一款主打车型。
1: 投产以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已经生产并交付了10000多台银河星耀 6EF 产品，实现了约7亿的产值。银河星耀6车型支持甲醇、汽油、电力多能源混用，吉利将这款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落地沈阳，让新工厂起步就锚定新能源赛道，依托 CMA 架

0: 构 GEAP 新能源双技术平台，工厂具备多车型柔性生产能力。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1: 我们在一条生产线上既能合装发动机，也能合装电池、电驱、电机，实现了一条生产线柔性生产多种动力形式和多种车身尺寸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新能源也分既能生产纯电，也能生产混动，还能生产增程。
2: 吉利沈阳工厂的亮相让人看到一条先进产线，但回溯过往，这座工厂的前身北盛工厂本身就是沈阳汽车产业的一段历史。2000年，第一台雪佛兰开拓者就在这里下线。近年来，汽车市场格局面临新变化，沈阳始终缺少一个新能源领域有力的王牌，一个契机让辽宁快速找到了切入点。北盛工厂关停后，仅仅沉寂了3个月，今年7月23号，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就正式亮相。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3: 在这个北盛工厂有了撤出的这个意愿的开始啊，我们省里头的相关领导啊，就积极的在寻求新的企业能够落地。正是因为省级领导与车企的高层的不断的对接，才有了我们后续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了2级专班，然后呢多次的和这个吉利集团进行对接。
2: 基于双方需要契合基础上的撮合对接是最高效的。沈阳有成熟汽车制造基础和韩区应用场景，吉利有20多年甲醇技术积累和产能需求，于是甲醇新能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专班提前完成资产梳理、政策配套、用工保障，仅仅1年，北盛厂区重新转动起来。高杰：
3: 通过快速成立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厂区的智能化技术改造，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很好的这个政策配套，我们和吉利实现了深度的合作，让这个工厂能够成功的落地到我们这个沈阳，实现了当年关停、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盘活、当年下车的速度。
0: 一个整车项目落地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厂区围墙之内，吉利到来之后，一批供应商随之而来，本地零部件企业拿到了新订单，传统燃油车零部件产业链也开始向新能源车配套体系升级。整车企业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带动能力强，在辽宁已经有500多家归上供应商企业。吉利落地沈阳后，沈阳一宾公司就拿到了零部件的订单。沈阳一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子阳：
4: 沈阳吉利落地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其他的产品组。
0: 一宾的转型正是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吉利落地沈阳几乎在同时，地通、乔路明等10家核心供应商迅速落户，预计本地配套率将达到40%以上。一辆车在路面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生态的完善。近日，沈阳市出台政策，对购买甲醇新能源乘用车给予补贴。预计到年底，沈阳市甲醇加注站点将达到50家。甲醇新能源这条技术路线正在把制造、加注、运营和应用场景连成新的产业生态。沈阳和吉利的故事已然开始。
2: 本台记者从力报道。据沈阳海关统计，前7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04.3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额达2634.8亿元，增长12.2%。出口产品的含锌量越来越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6%，占全省出口总值的53.3%。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7%，电工器材出口增长7.3%。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0.3%，汽车出口增长17.8%。传统出口品类中，农产品出口增长14%，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幅达35.8%。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7个月进出口842.7亿元，增长20.5%。同时，新兴市场开拓步伐明显加快，对拉丁美洲和非洲 进出口分别增长17.3%和86%。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晚东北超常规赛开启收官之战，四场比赛同步开赛，最终大连队4-0战胜呼和浩特队，长春队1-0战胜沈阳队，鸡西队2-4不敌哈尔滨队，通辽队1-1与延边队握手言和。赛前本台记者奔赴四地进行比赛开始前的现场报道，记者郭点点来到大连比赛现场。
6: 现在是下午的4:50，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稍后就将在苏伊万打响。那么此刻赛场内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台的互动秀。那么说到今晚的文艺演出，主题是绿韵山海，奋进当歌，开场就是我们大连的非遗项目长穗花鼓舞表演，当然还有我们来自呼和浩特队的特色的歌舞，大连本土的京剧还有武术，大连女足今晚也会惊艳亮相。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南看台也会亮起 TIFO， 虽然说现在主题还是保密，但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现场的气氛可以说一个字就是夯。那么这几天其实球迷也很忙，都在算比分算排位，因为今天晚上的四场比赛除了鸡西对哈尔滨之外，剩下三场比赛可以说是剧情相互勾连。那么两支队伍到底最后谁能够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7: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平稳的心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斗志去面对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打法，孩子们只要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问题。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
8: 场内场外是两码事儿，场内一定要打出大连足球的精气神，从教练组到球员，大家这两天全心备战，其实打好比赛也是很好的尊重对手，所以我们苏伊万足球场我相信会再一次响起沙拉拉的声音。
0: 记者杜红林在长春比赛现场：
9: 我现在是在长春市奥体公园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文艺演出的彩排。那这个节目呢是由小学生出演的秧歌表演，那这场文艺演出呢除了有秧歌之外，还有街舞、评剧、京剧等等的文艺演出形式，可以说是亮点十足，精彩纷呈。
0: 郭尔罗斯马头琴乐团队长李平安：
10: 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曲子叫万马奔腾，也是一个我们马头琴这个代表名作。不同以往，以前呢我们是在舞台上坐着拉琴，今天我们是都站着在一起拉琴，然后还有伴舞。这个东北超我们把我们压箱底的节目都拿出来了。
0: 沈阳与长春两队虽然已经锁定了出线名额，但这场比赛会决定常规赛冠军的归属。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11: 每场比赛都有压力，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争取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胜利，都能拿到分。
0: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12: 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希望这场比赛打出我们的这个作风精气神，打出我们这个战术特点，争取主场拿下对方。
0: 记者潘青玉在通辽比赛现场：
13: 我现在来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一次通辽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那这一次呢，延边队只需要赢球就可以锁定四强名额，而通辽队则需要全力取胜才有晋级四强的可能。
0: 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4: 我是每时每刻都对我的队员是抱有200%的信心。我们也针对了这个延边上几场的比赛做了一些分析，我们都有针对性的部署。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5: 通过几场比赛的历练，我相信他们会在实战中成长，也需要这种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让他们去成长。
0: 记者孙晨天在鸡西比赛现场：
16: 我现在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这里是15冬联动东北超推介活动的展位。继通辽和延边之后，15冬筹委会把辽宁冰雪的魅力带到了同样有着冰雪运动底蕴的鸡西。活动现场会向球迷发放15冬的宣传册和小礼品，并且组织九宫格射门赢好礼的活动。而在场内呢，现在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今晚来自哈尔滨的40名俄罗斯舞者将精彩亮相，同时鸡西的200名学生

0: 生也将穿上东北超八支球队的队服，在现场集结，共同见证鸡西和哈尔滨两支黑龙江球队的收官之战。
1: 十五冬辽宁省筹委会宣传部范天池：
2: 近年来呢，鸡西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事业，广泛开展冰雪群众活动，冰雪体育竞技也屡创佳绩。此次呢，十五冬来到鸡西，它不仅是一次宣传推广，更是一次与鸡西人民共享冰雪运动的难得机会。
3: 瑞平，十五冬我们东北的主场。东北超激战正酣，昨天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辽宁举办的十五冬推广活动又为鸡西赛区添了一把火。届时东北超推广十五冬，此前已在通辽延班延边举办过两场，两大重磅赛事互为赋能，效应叠加。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说话就到，辽宁是承办省，主场则是大东北，无论是冰雪资源还是竞技实力，可以说哥几个一个比一个夯。冰雪赛道串联起黑土地的文旅体等产业要素，让东北优质冰雪资源流动互通，聚力赋能，为产业升级、品牌出圈铺路搭桥。
1: 如果说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有效整合了四省区的文旅体商资源，叫响了整装东北的名号，那么十五冬的落地加持就是东北乘势而上、蓄力腾飞的又一次契机，是黑土地的一次再整装再出发。从东北超到十五冬，以赛事为窗口，两大盛会为大东北搭起展示舞台、合作纽带与发展良机，也必将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重塑形象、释放新活力、展现新作为。
3: 当江南的市井风味跨越千里来到沈阳，一场舌尖上的相逢温情上演。火热进行中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寻味，一场热气腾腾的相聚正在拉近辽苏两地人心的距离。本台记者张若彤近日来到蒲河岸边。
4: 此刻不必下江南，这里能满足你对江南的万般想象。在沈阳蒲河左岸的江苏美食周，远道而来的商户们带着当地的食材和老手艺奔赴至此，让辽宁人切身感受江苏美食独特的韵味。
3: 盐城鸡蛋饼、盱眙小龙虾、正宗扬州炒饭，这些地道的江苏美食在蒲河岸边飘香，熟悉的味道也勾起了不少江苏人的家乡记忆。
5: 我离开家乡是60多年了，对家乡食品非常感兴趣，就这些玩意儿好多年没吃到了。这西域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出名。
6: 我刚从江苏扬州宝应下飞机赶到这边来，在现场感受到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烟火气。
3: 这次的江苏美食文化嘉年华让远道而来的江苏商户快速接触到了沈阳的消费市场，不少人有了留下来的念头。
7: 来这次来也是想考察一下东北市场对龙虾的反应情况，就这么火爆的话，会把这个龙虾留在沈阳。
8: 我能把这个小龙虾美食带到沈阳来，那同时呢，我在沈阳也尝到你们好多的美食，鸡架、锅包肉是真的比较好吃。
9: 我是第一次到沈阳来，挺远的，1600公里。这个现在带过来的货就称桌上这么多了。我先到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也欢迎大家到扬州来玩。
1: 接下来市集还将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的热度持续扩大影响力，把江南的风土味道融入辽沈地区的日常烟火中，让辽苏两地的情谊不断拉长。蒲河左岸市集江苏美食节创始人樊鹏：
10: 东北超是一个起点，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美食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文化交流。下一场的话，我准备把我们扬州的杨志请过来唱一唱，把苏州的评弹请过来唱一唱，没有更多的其他的交流。
1: 一方小小的市集不只是舌尖的相遇，更是人与人的相逢。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气，让我们在沈阳蒲河岸边切身感受到了辽苏的情谊和两地之间生生不息的双向奔赴。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辽宁抚顺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报道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积极拓展学雷锋活动内容，持续推动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神在传承。

0: 中历久弥新，在实干中薪火相传。
1: 在雷锋派出所，民警们接过雷锋枪，为民守四方。在中国工商银行抚顺雷锋支行，雷锋存折仍在续存善款进行爱心接力。在雷锋小学，雷锋留给学生们的针线包、储蓄盒、节约箱三件宝升级为道德银行爱心超市心灵驿站。升级改造雷锋纪念馆，在全国建立七个流动展馆，开通网上数字展馆和虚拟现实展馆，累计接待60多个国家和地区7600多万人次参观。抚顺多措并举，推动雷锋精神跨越时空，浸润人心，代代传承。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即将在大连举行。目前，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各项软硬件设施保障均已就绪，将以高标准、精细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全新的会场布局、导向标识与功能标识系统已清晰呈现，注册区搭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本次高官会场次多、密度高的特点，保障团队已与国家相关部委深入对接，逐一梳理各场次会议的特殊设备需求、场地摆台方案及配套服务要求。高官会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也已在近日展开。共青团大连市委统联部部长李磊萌。
2: 206名志愿者已经全员定岗，整装待发。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沉浸式话剧《1931》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该剧以赵一曼等四位人物命运脉络为叙事主线，生动还原了918事变历史场景。观众赵鑫。
4: 一些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个精神，然后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以后呢也能真正的了解这段历史。
1: 1931年918事变爆发，爱国将领黄显生毅然率领沈阳警察部队奋勇反击，打响了东北抗日的枪声。如今位于鞍山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的黄显生故居，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阵地。黄显生侄子黄耀国，
5: 在民族伟亡时期，他能够挺身而出，作为晚辈，我感到是一个非常自豪，也要传承好这种精神，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本溪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回望14年艰苦卓遇难的7万余名劳工同胞。铁岭开元市全新开放红旗谱革命英雄事迹展厅，复原抗联密营实景，集中展陈英烈史料。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辽宁省集中宣传活动在丹东举行。活动现场发布我省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试点地区、零碳园区、绿色企业代表交流分享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
0: 记者从辽宁海事局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昨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线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一条条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1: 气象载道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展昨天在大连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了阿联酋、韩国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及高校师生精品力作80件组，涵盖陶瓷、漆艺、金属、首饰等多种工艺媒介。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东部南部局部有分散

0: 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阜新、铁岭、朝阳16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本溪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

0: 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7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

0: 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 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

0: 一，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节目，我是阿旺。在成长的路途当中，总有许多暴风雨和风霜迎面而来，它不断地考验我们，不断促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薛之谦的人生便是如此。
6: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在薛之谦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明星梦，只是这个梦太过耀眼，离他太远。他踏过了无数的苦楚，尝过了无数的辛酸，才品到他的一点点甜的味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他差点被骗，也才真正知道所谓的星探公司到底有多么的不靠谱。可是他仍然不放弃，不死心，依然渴望能够抓住自己梦想的尾巴。之后通过无数次的尝试，他很意外地进了我行我秀的比赛当中。为了靠近梦想，他用尽所有的努力，终于获得高人气，并且签约正规的娱乐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认真的雪》。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换了老板，他也没有了任何资源，事业停滞发展。没过多久，公司倒闭了，他的梦想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暴风雪。他卖了自己的房子，开始背水一战，做起了火锅和服装的生意，只为赚到钱，有机会就去做自己喜爱的音乐。做生意那十年里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亲力而为，从进货到装修，从仓库提货到请大厨，都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用心的去经营自己的事业。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能够继续自己的音乐梦，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手中的每一单生意。他说，做生意是我从来都是几块钱几块钱的去谈，但是做音乐我从来都不还价。他坚持了十年，为了歌唱事业拼尽了自己的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在听他的歌，再一次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哽咽地说，我终于可以回来做音乐了。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家原本是可以遮风挡雨很温馨的地方，而薛之谦的生活，他的家却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里。薛之谦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他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一直和父亲奶奶生活，奶奶一直照顾了他17年。

他用叛逆来掩饰内心的脆弱，过了很久才承认母亲是他藏在内心深处一个不可碰触的伤疤。薛之谦的母亲离去成为他人生倒下的第一堵墙，他对母亲的记忆非常的模糊，但是经常会出现在梦里。在孤独的时候，他会以一个孩子的本能去寻找母亲的存在感，可是每一次都只有失望。后来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他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母亲的死因其实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他便内疚不已。原来父母结婚之后，母亲的身体就不是很好，不适合生孩子，但是母亲却觉得女人为夫家开枝散叶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她渴望成为一名母亲，于是有了薛之谦。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得知真相的她更是无法面对母亲这个话题，甚至在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情绪极度失控。正是因为母亲的离去，薛之谦的童年变得不完整，内心也变得很敏感。人生的道路上，因为原生家庭的破碎，内心变得脆弱而敏感，但是薛之谦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间自己赚生活费，吃过很多苦，也遭了许多罪。回国探亲的时候想留在上海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是在这个时候，父亲看到了薛之谦对于音乐的喜爱，一直默默地支持他的音乐事业。那个阶段，父亲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也让他后来有了底气义无反顾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薛之谦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说才会写出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歌曲。他的歌总是给人很受伤，受伤很深的感觉，可是他的人又总是积极向上，充满阳光。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波折，但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生路上，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自己，努力地去迎接梦想，便有可能实现我们想要的人生梦想。

薛之谦为了实现梦想，不得不走了10年不为人知的弯路。创业的时候，一天只睡5个小时，凡事都事必躬亲。他想的不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如果创业失败，那么他的音乐梦想也就彻底破灭了。在开店期间，他遇到过无数的磨难，但都靠他自己的真诚努力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期间，只要有舞台，他就会去唱，哪怕是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对待，不顾一切去赚钱，不顾一切想让自己红，哪怕是因为他写的段子红，都能够成为他回到音乐道路上的动力源。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薛之谦写段子坚持了5年，从默默无闻到如今的成功，也是用时间和精力日积月累才获得了收获。薛之谦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自己着手去做，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薛之谦现在有很多的身份，演员、老板、段子手，可是他最愿意让别人提及的是他是一个原创歌手。岁月很苦，眼泪很咸，可是再多的苦都要一口吞下，让别人看到的还是那个活泼努力逗大家笑的薛之谦。薛之谦就是一个肯用足迹去写故事的人，他用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梦想保驾护航。薛之谦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为了音乐而生，也愿意为了自己的音乐去付出一切。上天从来不会辜负，当然上天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人为了梦想，当然上天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为了梦想而努力付出的人。